0: 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跌幅接近2.5%。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日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0: 6月1日，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12，在地勒尼安海北纬39.30度、东经15.85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地勒尼安海位于意大利南部。
0: 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农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1: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0: 专家表示，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制定规定是衔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0: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0: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2: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5: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7: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8: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日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6: 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
7: 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8: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

0: 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
2: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2: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
2: 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让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真正停火。
3: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we are all neglected by all the governments, the Israeli one, the American one. Those decisio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life here. We only want to live. Us, the Lebanese, the Iranian, the Syrian, the people just want to live and work.Regularly in peace, and all those fights over, I don't know, money and power and respec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we want in our daily life.
4: I want to give this message that is the main thing. Our lives are stopped here in all the meanings. We are like,להיעלם מכאן כדי שהחיים שלנו יחזרו להיות מה שהם היו. העבודה ירדה למינימום. החינוך בבתי ספר לילדים נעצר. לא גני ילדים. אנחנו כל הזמן עסוקים במחשבה של לאן זה הולך ומה יהיה. אז אין ספק שזה צריך להיגמר ולהיפסק.
2: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 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

0: 克南交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交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1: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0: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 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的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属于伊朗管理之下。
2: 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视线再转向美国，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
3: 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其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的约14%。彭博社称，按照当前释放速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 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指数从第一季度的 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 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5月2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
2: 3.2%， 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
4: 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经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
0: 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5: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0: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5: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e sulle partite IVA, tanti in Italia, che sono fondamentalmente

0: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1: 当地时间6月1号，国际航运领域知名的专业展览——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在希腊首都雅典拉开帷幕。中东局势对航运业和全球贸易的影响，成为与会人士讨论的焦点。
2: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共有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200家机构参展，比上一届增长近9%。为期5天的展览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超过4万名航运业专业人士参与。与会人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国际航运业和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3: We feel the Galperia, there are some huge container hubs, as well as the export of ammonia and other ingredients using in farming. That means that it affects not only shipping but the economy.
4: We were serving about 30-40 ships, 20-30 ships per day, but now it has come down. Why? The movements are less.Therefore, for our shipping industry, it affects our shipping industry. Then the shipping rates, the freight rates have gone up. Mm-hmm. So the trade is decreasing.
1: 当地时间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正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总台记者获悉，受导弹碎片坠落影响，基辅2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火情处置正在进行中，暂未通报人员伤亡信息。
5: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应罗马尼亚要求召开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袭击事件做通报。5月28号至29号夜间，一架武装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加拉茨一栋住宅楼顶层爆炸，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受伤。这是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罗马尼亚境内类似事件首次造成人员伤亡。会上，俄罗斯代表表示，部分西方国家和北约在事实查明前便急于指责俄罗斯，借相关事件炒作反俄舆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这一事件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结果，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谈判，并达成一份和平协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二手核潜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
3: 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那么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是美国和英国啊，此前承诺是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不断地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这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
2: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4: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0: 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6月1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
0: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 1.17 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绝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
2: Legale Schutzwege wie Resettlement, humanitäre Aufnahmeprogramme oder Wege über Bildungs-, Familien- und Arbeitsmigration werden vielfach systematisch abgebaut. Statt Schutz zu gewähren, setzen immer mehr Staaten auf Abschottung.
0: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报告呼吁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3: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
1: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4: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 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0: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4: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 largas, intensas.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战，非洲岛国佛得角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佛得角主教练表示，所有佛得角人都对此感到自豪。
0: 日前在佛得角，大批球迷在训练场地夹道欢迎佛得角队前来训练，球迷们载歌载舞向球员请求签名。
5: Todo Cabo Verde, povo Cabo Verde dentro y fuera del país está contento con el equipo, está orgulloso del equipo y está. La gente siente que el equipo es el espejo de todo nuestro pueblo. Somos ejemplo de dar esperanza también para los pequeños países, porque si nos conseguimos, ellos también conseguen con organización.Si hay un objetivo, él también consigue. Nos hacemos esto. Somos el ejemplo de que un objetivo puede ser grande, mas un país pequeño puede conseguir el objetivo.
6: J'espère que cette qualification

0: Cette participation à la Coupe du Monde va ouvrir des portes à beaucoup de jeunes et que les gens aussi de l'extérieur vont pouvoir venir ici, prendre soin de passer du temps et voir qu'il y a beaucoup de talent dans ce pays.
1: Au Mondial, Cabo Verde odiado, moro um grande, moro um França, moro um Argentina. Para mim, de... ela que tem pequenote, que tem grande. Não tinha um patamar que canto não foi. Não está no Campeonato do Mundo, Cabo Verde com cheiro. Cabo Verde vira grande. O país é pequenote, mas sonho é grande, a missão é grande.
2: Você está ouvindo o programa Zhao Wen Tianxia.
3: 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7次飞行。
3: 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
4: 那么，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火箭首飞之前的独家探访。
5: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这型火箭总高72米，直径4.37米，底部安装有9台发动机，它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了。首飞之前，我赶上了它从技术厂房转运到发射区的转运全程，第一次见到了这型新火箭。
6: 50分钟就到这儿了。
7: 对，快的话应该是12乙团队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不管是在研制过程中，还是在一些技术论证，都是在践行追赶时间的这么一个原则。
5: 50分钟是长征12号乙从火箭技术区测试厂房到发射工位的车程。而真正创造记录的是这型火箭的研制速度，短短21个月，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这背后数字化设计功不可没，研制团队从零搭建自由仿真平台，打通了从设计到模拟验证的全部环节，各专业密切协同，方案迭代效率大幅的提升。
7: 整个的过程中200多项实验，50多项的关键技术，确实也是大家争分夺秒的，然后是一项一项的扎实的完成。
5: 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3频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期可以直接的起束加注，直到发射。
7: 这个大的板子就是火箭跟发射台的转接接口，如果没有它呢，火箭过去之后就要做大量的跟发射台的固定啊、连接啊这些工作，都在技术区完成之后，到发射区工作量就会小很多。
3: 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
4: 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5: 长征12乙的底部啊，安装有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氩煤油，这两种燃料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它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长征12乙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
7: 它的任务使命是要完成咱们地轨互联网的一个一箭一轨的这样一个目标，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
6: 大概是多少颗卫星呢？
7: 它的任务要求的话，我目前就是瞄着一轨36星的这样一个任务目标来进行。
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火箭，其实有几个很明显的这个标识啊。首先看中国航天网上的那个位置，那个装置叫做山格舵。那山格舵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它是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来起到稳定姿态的作用。
7: 是的，因为长征12乙火箭呢，确实也是按照可重复火箭来进行一个设计的，但是可重复技术呢，目前我们还在逐步的攻关。现在长征12乙的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能够快速的形成入轨能力，支撑我国的地轨互联网的发射的任务的实施。
6: 就是首飞我们先不进行可重复，但是这个关键的设备得有。
7: 是，因为任何的这个技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有经济性的回收复用，这个课题可能还需要我们去逐步的去把这个抽丝剥茧。
5: 梁燕谦告诉我，长征12乙的研制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面向商业市场的体系性重塑。为了加快新火箭的研制，他们组建了一支新团队，成员都有丰富的经验。

0: 这也需要磨合。
1: 在新体制方面呢，其实目前也面临着外部商业的一些好的方做法的一些引用。原有的我们传统系列火箭的研制经验，确实它有它的面向工程大系统的这些优势，但是对于商业火箭的适应性呢，我们也要边摸索边改进，没有规则我们建立规则，这样一个过程。
2: 这种全新的这种模式，那您觉得对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来说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商火是探路者，我们一直在践行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的主力军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使命吧，进一步的去建规则、探模式，然后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可复制的，能够为整个的中国航天加速的这样一个大的氛围生态。
3: 长12乙运载火箭用21个月证明了快的可能，未来呢，它将成为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的主力，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4: 这个快和它自主研制的发射工位也密不可分。在火箭首飞前，总台央视记者也独家探访了支撑这次首飞任务的关键地面设施。
0: 这座工位的核心是一个2米4高的固定发射台，集成了气路、液路和喷水管线。与传统的发射塔架不同，这里没有勤务塔，只有一个白色的起束架。
5: 整个工位呢，都是我们商火公司自建的，只要1000吨级以下这种4米直径的，只要它按照我这个接口来设计，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发射。起束臂，它是集成了整个火箭的脐带塔的一个功能的。点火瞬间呢，它才开始回档。设计指标呢，10秒到15度。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调试下来，10秒就是能到20度，这是12系列首创吧。
0: 在长征12号乙火箭的发射工位导流槽上明显的烧蚀痕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座导流槽为减少烧蚀，发射工位配备了喷水降温系统。
5: 其实它是按照一个干式导流槽设计的，喷水呢主要是对那个导流槽的减少烧蚀量，通过固定台有3到4吨每秒的一个水流量，对那个尾焰进行核心区的一个降温。水其实就是我们旁边这个水塔，设计是250多立方的一个水箱，在火箭出来以前它已经开始喷水，提前也是做导流槽一个保护。
0: 孙建成说，该工位标准测发周期14天，可以兼容液氧煤油、液氧甲烷等多型火箭的发射。
5: 就连续打同一个型号火箭的话，应该是5到7天的一个切换周期就来得及的。它的年发射能力，我们一开始立项的时候是按照12发每年的，真正能力上来的时候，其实年具备20发的能力是没问题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农业方面，来关注麦收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竟抓紧趁晴抢收。
4: 目前小麦收获进度近30%。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基守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3: 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农业气象预报来看，今后10天北方麦收区天气呈现阶段性的变化。今天以及7号之后，北方冬麦区多晴好天气，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械化收割。
4: 周三、周四，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将出现阵性降水，以小雨为主。其中，河北东北部、山东西部为中雨，山东局部有大雨，会小幅影响麦收进度。江苏、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利于小麦收割与晾晒。
3: 周五到周日，北方冬麦区降水范围扩大，华北、黄淮冬麦区普遍有阵性降雨，整体以小雨为主。河北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及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有中雨，山西西北部局部出现大雨，对小麦收晒工作较为不利。昨天，广西柳州市受地震影响的45所市属学校

0: 按照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的授课方式，以全部复课。
1: 在广西柳州工学院的安置点，来自柳南区太阳村中心校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
2: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心理疏导、消防演练、消防知识、地震知识，还有一些体能，让孩子从这个地震的这个情绪当中呢，能够舒缓出来。
1: 据介绍，在震情逐步平稳后，当地教育部门立即研究启动复学复课工作，根据不同校舍的受损情况，陆续采取原址复课、异地复课、安置点复课、就近插班、线上教学等多种方式复课复学。截至昨天，45所受地震影响的市属学校已全部复课。
3: 广西柳州市发生 5.2 级地震后，部分群众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居住。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柳州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安置点的孩子们送来礼物，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温馨的节日。
1: 在广西柳州市委党校临时安置点，爱心企业送来了画笔、台灯、文具等礼物，志愿者陪伴孩子们开展趣味串珠手工活动，心理辅导老师也带孩子们进行了互动游戏。这是南江宾馆的临时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多位小朋友。柳州市有关部门、爱心企业及志愿者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六一庆祝活动，细心又暖心的服务获得了安置群众的点赞。
4: 现在吃也好住也好都也很安心了，像现在的小孩啊什么东西，他考试的考虑的也很周到。
5: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去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啊，让他们去慢慢的降低这种焦虑的情绪。
1: 据了解，目前相关部门仍在镇区开展地质隐患排查工作，待专家完成评估后，根据评估结果，房屋仍可居住的安置点群众将陆续返家。
3: 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6: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0: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6: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7: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8: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儿，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6: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 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9: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
3: 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
0: 如今的独库公路已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昨天恢复季节性通车的还有新疆伊昭公路，这标志着这条纵穿伊犁河谷南北的公路全线迎客。
1: 当天上午，随着道路管制解除，早早等候在乌孙山下的自驾车辆和摩托车队有序驶入伊昭公路，车辆蜿蜒穿行在群山中，游客一览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
10: 头一次走的伊昭公路，感觉这条道呢非常美，也比较险，沿途的警察同志管理的非常到位，所以呢没有发生堵车的现象。
1: 伊昭公路从伊犁河畔出发，纵穿天山支脉乌孙山，到达南天山北侧的昭苏县，全长122公里，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山区景观公路。沿途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达坂，串联石峰、草甸、峡谷、草原、森林等多元地貌，一山过四季，十里景不同。受天气制约，伊昭公路每年仅夏季可限时通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眼下东北等地冷涡盘踞之下，强对流天气频发。昨天晚上，在内蒙古的通辽以及吉林公主岭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天气表现得格外激烈。今天东北、华北这一带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黑龙江、辽宁以及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分散的中到大雨。明天东北、华北多地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不少地方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对流时段尽量不要外出，关好门窗，并且提前移除阳台杂物，以免高空坠物。受到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一路下探，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跌至不足20度的水平。而华南这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还将会持续一些时日。由于湿度较大，到了夜间炎热也依旧难以消退。未来一段时间，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大多维持在27度附近。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14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西宁雷阵雨转阴，9到20度。榆林阴，15到32度。青川多云，18到29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宜宾晴转阵雨，23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晋城多云，20到33度。邯郸多云，27到39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鹤壁多云转阴，26到37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4到33度。襄阳阴转多云，24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泉州多云转晴，27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今天至六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前途相关、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今天，中国新疆与蒙古国交界的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期，恢复开关。受冰雪天气影响，中蒙两国协议红山嘴口岸每年六月至九月开关。据阿勒泰海关统计，2025年红山嘴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进出境旅客达1480人次，同比增长140.7%。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今天凌晨，我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目前我国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今天起，江苏小麦大规模机收开始。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农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总台记者获悉，受导弹碎片坠落影响，基辅两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火情处置正在进行中，暂未通报人员伤亡信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定于今天举行特别会议，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相关临时协议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今年5月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多项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时12分，在蒂勒尼安海北纬39.30度、东经15.85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蒂勒尼安海位于意大利南部。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距离日本

0: 鹿儿岛南偏西方向约31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当前至明天8点，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强威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0: 专家表示，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制定规定是衔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都有哪些优惠政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0: 对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0: 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5月31号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在通话中，马克龙表示，法方愿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伊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伊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0: 海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2: نحن نزحنا من بيوتنا من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3: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ea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1: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0: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4: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0: loss of civilian lives.
1: 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2: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已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真正停火。
3: All the governments, the Israeli one, the American one, those decisio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life here. We only want to live. Us, the Lebanese, the Iranian, the Syrian, the people just want to live and work regularly in peace. And all those fights over, I don't know, money,and power and respec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we want in our daily life.
4: I want to give a message that is the core. Our lives are stopped here in all directions. We are like... We need to move from here so that our lives will be what they were. The work fell to the minimum.החינוך בבתי ספר לילדים נעצר, לא גני ילדים. אנחנו כל הזמן עסוקים במחשבה של לאן זה הולך ומה יהיה. אז אין ספק שזה צריך להיגמר ולהיפסק.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6月1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短时强降水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可视化数据来详细解读。
1: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 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成。

0: 到五成。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1: 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具体来看水利部专家的介绍。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区域覆盖贵州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几天我国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天津市就出现了持续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天津市气象台于5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据天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天津的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明天天气将转阴并伴有雷阵雨，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解。不只是天津，今明两天我国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还将短暂增多，其中在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高温暑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多起诉讼。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4: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5: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

0: 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まあ、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まあ、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1: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まあ、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 の、 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 の、 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2: 日本为何选择R5V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3: 日本选择R5V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R5V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R5V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2: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二手核潜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来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
4: 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那么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是美国和英国啊，此前承诺是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

0: 特别严重，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这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应罗马尼亚要求召开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袭击事件做通报。5月28号至29号夜间，一架武装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加拉茨一栋住宅楼顶层爆炸，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受伤。这是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罗马尼亚境内类似事件首次造成人员伤亡。会上，俄罗斯代表表示，部分西方国家和北约在事实查明之前便急于指责俄罗斯，借相关事件炒作反俄舆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这一事件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结果，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谈判，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和平协议。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盘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6月1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
2: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绝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
3: Legale Schutzwege wie Resettlement, humanitäre Aufnahmeprogramme oder Wege über Bildungs-, Familien- und Arbeitsmigration werden vielfach systematisch abgebaut. Statt Schutz zu gewähren, setzen immer mehr Staaten auf Abschottung.
2: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报告呼吁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1: 5月2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
4: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

0: 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2: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1: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2: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e sulle partite IVA, tanti in Italia che sono fondamentalmente lavoratori autonomi eterodiretti, spesso più sfruttati degli stessi lavoratori salariati. Un dato su tutti, e qui concludo,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6: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3: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

0: 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3: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5: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了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5: 这两天，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4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延续一季度的热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7: 各地五月的房地产月度成交数据陆续公布了，其中一线城市3、4月的小阳春行情，五月还能延续下来吗？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3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5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上海受4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4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再看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深圳五月新房成交较去年同期增长51%，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21%，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需求在集中入市。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 所以你看，随着今年以来多项政策持续托底，

0: 合理需求有序不断释放，市场的预期真的在悄然变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空袭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波隆区等地，袭击已经造成了10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2: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4: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5: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 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 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4: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5: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0: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 largas, intensas.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战，海地男足时隔50多年再次打进世界杯，为海地民众带来了一丝希望。
2: 海地上一次入围世界杯小组赛还要追溯到1974年，能够再次打进世界杯，令当地民众欢欣不已。他们说，这是每一个海地人的梦想。世界杯开幕在即，海地民众在街边购买海地国家队的球衣表示支持。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街头挂上了为海地国家队加油助威的标语，同时出现了呼吁和平的广告牌。当地民众说，海地国家队入围世界杯为他们艰难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3: C'est un espoir que je vais avec chaque grenadier qui prend la bataille pour nous et qui prend la bataille pour Haïtiens et qui voulait faire Haïtiens connaître que la vie existe toujours. La vie doit continuer. Surtout dans ce temps de vivre là, nous vivons un moment qui est très difficile. Mais les grenadiers bah nous espoir et nous croyons que nous-mêmes nous devons espoir tout.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继续。
4: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喜恭喜，
1: 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麦收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计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计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
0: 记者在山东麦收的现场看到，现代化的农机穿梭抢收下粮，为减少收获时的损失率，机收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门道。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探访。
2: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展开。这里地处黄河故道，那么土壤类型呢，就是我手中的这种沙壤土，质地呢比较松散，它有较好的通气性，但是保水保肥性能相对较弱。在后期，小麦的根系容易发生早衰，成熟时间呢，相较于保水性能较好的淤土地要提前1周左右。那么现在农户们已经调试好农机，争取让小麦安全归仓。俗话说，9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那么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首先呢是捏，大家看我手中这个麦粒啊，我这样轻轻地捏它一下，如果能够捏扁，就说明它的含水量较高，此时啊还需要再等等，不适合收割。我手中的这个麦粒并没有被捏扁，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小技巧，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啊，传来了清脆的咯嘣一声，那就说明正是收获的好时机。那麦子该不该收已经判定了，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而且呢，拨合轮的转速也要和我们机器的行进速度相一致，避免增加掉粒的风险。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污损麦粒；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并且呀，大量过高的秸秆在还田的同时，也有可能造成虫害。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那收的效果怎么样？损失了多少？首先，工作人员手持一个面积为1平方米的方框，在收割过的麦田当中啊，随机框出一块区域，然后呢，将这一块区域当中掉落的麦粒收集起来，过筛、去杂、称重，再测算出1平方米土地当中实际收获的麦粒重量，用掉落的麦粒重量除以实际收获的麦粒重量，就能得出这1平方米当中的损失率。
3: 通过测查计算出这1平方米的计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2: 好，那我们通过测量结果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机器收割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系列小技巧呢，确实是卓有成效，成功的将损失率控制在了标准以下。
0: 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正值集中收获期，为了保障下粮的安全归仓，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优化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1: 安徽蚌埠市怀远县武蒙高速公路双桥集收费站位于安徽省的小麦主产区，是下收农机下田的关键出入口。在小麦集中收割期，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农机作业车辆能免费通行，以保障跨

0: 区农机快速进场开展小麦抢收。
1: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一分多钟就下来了。
2: 我们分别在欢岩三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检查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欢岩小麦的区域分布、作业路线、天气动态、维修网点、供油服务等信息，做好人、地、机对接服务，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0: 同时，为保障农机高效作业，怀远县组建了10支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检修，及时排查解决农机故障。
3: 车上带着配件也比较充足，我们第一时间给客户处理问题，不耽误客户抢收小麦。
0: 今年三夏期间，怀远县调配投入了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秸秆打捆机、播种机、粮食烘干机，为全县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提供设备保障。
4: 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农业气象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北方麦收区的天气呈阶段性的变化。今天以及7号之后，北方冬麦区多晴好天气，利于冬小麦的灌浆成熟和机械化的收割。周三、周四，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将会出现阵性降水，以小雨为主。其中，河北东北部、山东西部为中雨，山东局部有大雨，会影响小麦的吸收进度。那么，江苏、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利于小麦的收割与晾晒。周五到周日，北方冬麦区的降水范围扩大，华北、黄淮的冬麦区普遍有阵性降雨，整体以小雨为主。河北中北部、山西中北部以及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是有中雨，山西西北部局部出现大雨，对小麦的收晒工作较为不利。前段时间呢，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的天气，大量农田被淹。这几天荆州市天气晴好，当地抓紧进行中稻的播种和各类农作物的补种工作。
0: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导致这里的农田大面积积水，积水最深处达30厘米。降雨停止后，当地迅速调集排涝机具抢排积水。这两天，田间完成了整备，无人机在稻田上空采用直播的方式将稻种播撒到农田里。
5: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事，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0: 无人机进行水稻直播，可以不用育秧移栽，同时无人机播撒能做到密度均匀，提高种植效率。在荆州市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子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此外，荆州市荆州区和高新区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的农业保险理赔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累计赔付资金549万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多地遭袭，遭袭的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基奥隆博区奥伯隆区等地。那么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方面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袭击已经造成1人死亡20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基辅部分地区停电。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的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我们再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之后，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 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

0: 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会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的安排的适用范围呢，此后将会扩大至整个黎巴嫩的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以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会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且推进后续的工作。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的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0: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2: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0: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的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据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之后表示，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5月31号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在通话当中，马克龙表示，法方愿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根据美国媒体6月1号的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之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国已经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其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的约 14%。彭博社称，按照当前释放的速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2: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3: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2: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3: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0: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公示已治理完成。

0: 曾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散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
2: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
0: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之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0: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

0: 我实现了互联网加民主酿造。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1: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民厨酿造、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2: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3: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1: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的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多起诉讼。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的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6: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7: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8: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 戦争の方へね

0: 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日本为何选择R5V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2: 日本选择R5V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R5V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R5V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的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与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1: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日前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二手核潜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
3: 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那么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是美国和英国此前承诺是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性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不断地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这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

0: 就要吃大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歼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么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火箭首飞之前的独家探访。
3: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这型火箭总高72米，直径4.37米，底部安装有9台发动机，它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了。首飞之前，我赶上了它从技术厂房转运到发射区的转运全程，第一次见到了这型新火箭。
4: 50分钟就到这儿了。
5: 对，快的话应该是12乙团队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不管是在研制过程中，还是在一些技术论证，都是在践行追赶时间的这么一个原则。
3: 50分钟是长征12号乙从火箭技术区测试厂房到发射工位的车程。而真正创造记录的是这型火箭的研制速度，短短21个月，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这背后数字化设计功不可没，研制团队从零搭建自由仿真平台，打通了从设计到模拟验证的全部环节，各专业密切协同，方案迭代效率大幅的提升。
5: 整个的过程中200多项实验，50多项的关键技术，确实也是大家争分夺秒的，然后是一项一项的扎实的完成。
3: 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3频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期可以直接的起束加注，直到发射。
5: 这个大的板子就是火箭跟发射台的转接接口，如果没有它呢，火箭过去之后就要做大量的跟发射台的固定啊、连接啊这些工作，都在技术区完成之后，到发射区工作量就会小很多。
2: 顾颂芬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歼8、歼8二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5月31号晚，顾颂芬院士走了，享年96岁。顾老一生矢志蓝天，如同划过天际的雄鹰，写下中国航空工业的壮丽史诗。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回顾顾老的峥嵘岁月。
3: 1937年，顾颂芬只有7岁，77事变爆发，日军飞机从北京上空呼啸而过。
6: 日本人炸那个咱们的29军的营地，看见飞机飞过，那玻璃窗啊，震得直颤。我虽然那时候只有7岁，但是印象很深。如果没有防空力量的话，没有我们自己的空军的话，就挨人家炸。
3: 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重，但他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浓。顾颂芬在10岁生日的时候就收到了家人送的飞机模型，他爱不释手，这也奠定了他最初的航空梦想。1947年，高中毕业的顾颂芬做了一个偏执的决定，他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全部被录取。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了上海交大。1951年，顾老大学毕业，正值抗美援朝，国家一声令下，所有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了北京。
6: 想到我这国家怎么能强盛，不受人家欺负，怎么办？你必须技术上要去跟人家那个对抗，说你必须知有新的知识，这样才有可能。
3: 1969年，我国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但在随后的跨音速试验中，飞机出现剧烈的抖震，像一匹烈马试图把棘手甩下来。国内没有试验设备，问题卡住了所有人。这个时候年过半百，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顾颂芬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他亲自坐上了歼教6飞机，紧跟在试验飞机后面。 为了试验，当时已经50多岁的顾颂峰三次上天，他承受着战斗机四个

0: 己的重力加速度的挑战，几乎是以命相搏在干事业。这件事古老一直瞒着家人，因为他妻子的姐夫正是因空难去世的。
1: 当时呢不愿意告诉我老伴儿，因为他也有个忌讳，怕我别出这事儿。
0: 有人问顾颂芬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享受，他的回答简单的让人想哭。
2: 就看见飞机上天嘛，就是个享受，高兴。
0: 晚年的顾颂芬坐在轮椅上，依然搬资料、看航站，惦记着年轻人。他拿到感动中国奖杯的时候，最惦记的不是荣誉，而是后来人能不能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1: 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0: 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燃烧了70多年的老人安详地离去。他设计的歼8飞机和他身后一代代更先进的战机，此刻正巡航在祖国的领空。正如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正长策，击长空，送君子清芬。送别故老，这蓝天如您所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之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可能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在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进一步加剧。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当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5: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 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6: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5: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 largas, intensas。
4: 6月1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
6: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绝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

0: 民政策。
1: Legale Schutzwege wie Resettlement, humanitäre Aufnahmeprogramme oder Wege über Bildungs-, Familien- und Arbeitsmigration werden vielfach systematisch abgebaut. Statt Schutz zu gewähren, setzen immer mehr Staaten auf Abschottung.
0: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报告呼吁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2: 6月1号，根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0: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服务生活，我们再来看生活服务台。今天，中国新疆与蒙古国交界的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期，恢复开关。受冰雪天气的影响，中蒙两国协议红山嘴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据阿勒泰海关统计，2025年红山嘴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进出境旅客达1480人次，同比增长140.7%。夏天来到呢，不少人会到户外水域游泳戏水解暑。这里要提醒大家，在野外水域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一定不要下水，因为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多变，下水之后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员的专业测试。
4: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5: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6: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4: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2: 除了游泳戏水，近年来呢，桨板、皮划艇等新型水上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那么在进行这类水上运动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呢？
7: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

0: 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正好就是救生衣，救生衣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表格的标识，比如说你是多少的重量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知识来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这边有一个扣子，扣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救生衣是不是太宽松，那么这边有收紧啊，尽量就是贴身，这边我们全头伸进去，你要保持呼吸啊，要有这个距离，对，
1: 就是救生衣和胸口之间要有一拳的
0: 距离，一拳
1: 距离，
0: 对。
2: 除了正确穿戴救生衣外，桨板运动带好脚绳也非常重要。
0: 那桨板呢，最重要的就是脚绳啊，是保障你的安全的。这里有一个魔术贴啊，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穿在这个脚腕上，一定要防止一脱落。
3: 进行水上运动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落水的情况。专业人士提醒，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落水，而是落水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挣扎。
0: 水上运动中如果发生落水，最重要的是先保持冷静，不要马上慌张挣扎，也不要盲目往岸边游，要先借助救生衣啊、白体还有船体或者是身边的漂浮物，让自己稳定浮在水面上，调整呼吸，保持这个体力。如果还能看到自己的装备，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抓住它。如果距离较远呢，不要急着追赶，要及时呼救啊，等待教练或救援人员来处置。
3: 夏季空调可以算是消暑的刚需。那说起开空调，怎么能够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我们常听到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是为什么？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又会更节能呢？
4: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3: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呢在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家之后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即可。关于空调呢，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其实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
5: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

0: 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

0: 强，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对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冲突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感谢。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美国和伊朗都强调自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控制权究竟在谁手上？美国和伊朗当前对于海峡的举措能否维持？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那应该说，美国和伊朗都想控制这条关键水道，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这条水道。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是把之前他控制的这条水道，实际上他丧失了一部分的控制权。那么现在伊朗可以通过他的无论是无人机也好，还是岸舰导弹也好，甚至是水雷也好，来威胁通行这条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虽然它可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航运，但是现在美国在阿曼与伊朗之间实际上是拉了一条封锁线，那么伊朗自己的船只也很难通过波斯湾现在驶出这个海域，所以伊朗也不能说是完全控制着这个海峡，所以这种双封锁的局面确实它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虽然双方都在引导船只驶出海峡，实际上都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回升，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

0: 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2: نحن نزحنا من بيوتنا من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3: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0: 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0: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3: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4: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3: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5: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赶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另外，从今天夜间开始，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可视化数据详细解读。
1: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来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到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 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每后期

0: 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1: 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我们具体来看水利部专家介绍。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区域覆盖贵州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产业园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湍急的水流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危急关头，园区商户、企业员工挺身而出，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3: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4: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3: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三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5: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然后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3: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6: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7: 我们就想着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我们几个还是很团结，相互帮助，然后成功的把浴室的女司机救回来了。
4: 当时其实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个车顶就淹没了。打开的那一瞬间，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1: 这几天，我国多地还出现了高温天气，天津市就出现了持续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天津市气象台于5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据天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天津的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明天天气将转阴并伴有雷阵雨，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解。不只是天津，今明两天我国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还将短暂增多，其中在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不仅是北方，最近江南的高温天气也在发展。那同样是高温，为什么南北方在体感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的介绍。
8: 昨天呢，西北、华北以及华南多地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呢，由于南北方湿度悬殊，所以体感上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疆吐鲁番，昨天下午2点钟，这里的气温高达40度，空气相对湿度我们看到仅有7%，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在海南屯昌呢，尽管这里的气温刚刚突破35度，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达到40度左右，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今后几天，北方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高温也将会暂时的告一段落。而华南多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热量也难以消退，最低气温我们看到也会维持在27、28度，可以说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在线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

0: 强烈质疑。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日本为何选择阿武危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4: 日本选择阿武危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危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台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危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0: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

0: 近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多地遭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波隆区等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方面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袭击已经造成一人死亡、20人受伤。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应罗马尼亚要求召开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袭击事件做通报。5月28号至29号夜间，一架武装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加拉茨一栋住宅楼顶层爆炸，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受伤。这是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罗马尼亚境内类似事件首次造成人员伤亡。会上，俄罗斯代表表示，部分西方国家和北约在事实查明前便急于指责俄罗斯，借相关事件炒作反俄舆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这一事件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结果，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谈判，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和平协议。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1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
1: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绝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
2: Legale Schutzwege wie Resettlement, humanitäre Aufnahmeprogramme oder Wege über Bildungs-, Familien- und Arbeitsmigration werden vielfach systematisch abgebaut. Statt Schutz zu gewähren, setzen immer mehr Staaten auf Abschottung.
1: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报告呼吁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二手核潜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
3: 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那么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

0: 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是美国和英国啊，此前承诺是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性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不断地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这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
1: 六月一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2: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美国陆军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获悉相关情况。当地时间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经扩散至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普拉塞火山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活动频繁。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

0: 绿色瞳仁，深看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这支农机大军里，有一位00后姑娘，她驾驶收割机追着麦熟，跨区作业。
2: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经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3: 你这声音怎么太嘹亮了？
4: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2: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他做农机手才仅仅第二年。
5: 农手技术不好的手了都给你压力下来，他手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手的很干净是吧？这手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手的干净。
4: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2: 一遍不行，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掌控不好的姑娘，到能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4: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样搬这样搬，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6: 这都是磨的茧子。这块都是硬的。
4: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2: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4: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2: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

0: 跟着家人踏上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她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丰收。
1: 不久前的深夜，在河北靖州石金灌曲，一名年轻女子落水，危急时刻，退役军人徐闯、青年赵天元、辅警马秋师挺身而出，跃入水中展开营救。但由于灌区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最深区域达五六米，最终三人不幸被湍急河水吞噬。
0: 事发当天23:30左右，徐闯正在妻子经营的烤鱼店帮忙，店离渠边不远，走几十米就到。突然他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徐闯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冲了出去，跟他一起冲出去的还有徐闯的朋友19岁的赵天元。派出所辅警马秋师此时也正在附近执勤，面对汹涌湍急冰冷刺骨的河水，三个人毅然纵身跳入水中。凌晨2点多，一通电话打给了徐闯的战友赵鹏。
2: 2点多，一个朋友给打电话说，你战友这饭店开着门开着灯，说你也别着急，他说有个小女孩落水，徐闯应该是下去救人去了，你别着急，你赶紧来吧。
0: 赵鹏赶到河边时，搜救已经开始了，朋友们沿着河道一边走一边喊。当时正值春季灌溉期，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第二天清晨，人们在事发地桥东约20米的河坡上找到了徐闯的围裙。
3: 从店里冲出去的，他那个当时系了一个围裙，他都没来得及思考，然后到河边的时候才知道他那围裙是撕下来，然后根本就没来得及解开。
0: 事发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消防、社会应急救援等多方力量，用冲锋舟、无人机、声呐探测仪等全面开展搜救工作。
4: 当时第一天我们带着冲锋舟，还有无人机，还有救生圈，还有自身的装备什么的，都到了现场。到达了以后，然后它那个能见度特别低，所以这个水下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水流也特别急。当时来的时候还抱着有一线希望。
5: 发射第一啊！
0: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最终未能迎来圆满结局。徐闯、赵天元、马秋师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落水女子也不幸离世。事发第7天，救援队伍在距离事发地12公里处找到了他们。
6: 当时我们给这个遇难者进行默哀，当时我很遗憾的都掉泪了。
0: 救援者中最小的赵天元还未满19周岁。他的姑姑说，他一直特别崇拜徐闯，总说以后也要像徐闯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事后当地政府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也已经启动三人的烈士评定程序。
1: 1990年出生的徐闯从小就对军营有着无限的向往。2009年12月，19岁的他来到武警黑龙江总队成为一名军人。徐闯走后，家人从床底下搬出两个大箱子，箱子里是他12年军旅生涯攒下的荣誉，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3次，先后7次夺得武警部队各项比武集训和实战任务个人第一名，被誉为特战兵王。他还曾获评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最美龙江卫士以及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等奖。退役后的徐闯戎装可卸，但是初心不改。其实这并不是徐闯第一次救人了，早在2023年夏天和2024年秋天，看到落水群众，徐闯也曾经2次挺身而出。
2: 第一次我在场，晚上也是一个傍晚的时候，夜市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就听到有人在喊，有人跳水了，然后他就嗖一下子就冲过去了，然后他就翻一下那个护栏就到下边去了。当时情况就是也是一个小姑娘情绪激动，顺着那个有个梯子下水，就下到这儿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从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夏收进度。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可用于装修、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可用于购买车位。美国总统称，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谴责美已破坏停火。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

0: 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1: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4: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家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0: 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
1: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美，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0: 当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1: 为保障下粮安全归仓，各地优化农机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5: 眼下，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农机作业车辆可以免费通行。
6: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1分多钟就下来了。
7: 我们分别在怀远3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检测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5: 在山东菏泽单县金色的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下粮。
8: 俗话说，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而且呢，拨合轮的转速也要和我们机器的行进速度相一致，避免增加掉粒的风险。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

0: 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
1: 经过测查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吸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2: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当地利用本地麦收钱窗口期，组织烘干企业承接湖北等南方省份潮粮跨区烘干业务，采用先进低温烘干技术保障粮食品质。
3: 那么今天天气老板有需求，我们及时让人过去，过去在那里直接收购了，直接拿过来进行烘干作业。
2: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统筹全县30处粮食烘干中心，配备近100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6800吨。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大量农田被淹。这几天，荆州市天气晴好，当地抓紧进行中稻播种和各类农作物补种工作。
4: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事，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2: 在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渍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
5: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6: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去了解。
7: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来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5: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
6: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8: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9: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10: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

0: 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该火箭是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而打造。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蹲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昨天，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宁夏储能装机规模正式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成为全国第5个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79.3%。近日，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在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昨天，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直飞航线，每周一和周五运营，单程飞行时间约8小时。这条航线也成为目前中德两国之间最高效、最便捷的空中通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前，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乙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3: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3: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
1: 他们谴责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 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
1: 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0: 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 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 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0: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0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 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呢，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可能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在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的空袭造成3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 遭袭去。

0: 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隆区等地，目前已有51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
1: 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德国伯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1号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称，一头熊今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经扩散到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普拉塞火山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活动频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大地需要阳光，
10: 生活需要欢乐，
9: 让世界更欢乐。
1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华北、东北以及南方各地，其中像是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像华北北部、东北的东部、南部这里，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2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5到32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9到20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29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7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4到32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到东海北部有雾，东海南部小雨，偏西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湖北欢迎民。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0: 地道甘味，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3: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2: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3: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2: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4: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5: 二楼，下个村二楼，对，十栋二楼。
2: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6: 就是这田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2: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7: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2: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信。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公安部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沿途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您什么人？你们？
3: 姑娘，
4: 就是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4: 对对对，
5: 瞎蒙。
2: 怎么回事？
4: 他从这不是从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后面朝底下飞过来，就飞到这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6: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7: 他们当时也说的。
6: 说的什么？
7: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4: 今天的事，
8: 今天
4: 把情况
8: 报告你，
4: 大哥给我讲一下。
8: 我来报告你啊，
4: 你是
8: 九点。

0: 三十五分。
1: 啊，
0: 九点三十五分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1: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干嘛？你这是怎么什么原因叫的？
2: 飞到那个那
3: 三点
2: 楼旁边那边去失控了。
1: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4: 没撞的东西。
2: 没撞东西
1: 就失控啊。
3: 嗯，没撞，
1: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5: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1: 前面，你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的了，
0: 就找不到的。
1: 你这是，你不要这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在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说句实话。
3: 我把妹妹死完了。
1: 怎么没事嘞？真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你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5: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6: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3: 然后飞回来一次，
6: 第三次就撞好，再准备飞过去。
3: 对，这准备我调了自动航线。
6: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3: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5: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7: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8: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5: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9: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7: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5: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

0: 《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0: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2: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0: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3: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4: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5: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6: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5: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他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6: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5: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6: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5: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7: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5: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7: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5: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7: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5: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

0: 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1: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0: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3: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通讯录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0: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0: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4: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0: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昨天，网络餐饮新规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户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5: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6: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

0: 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1: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2: 两张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它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1: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0: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1: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2: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1: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3: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1: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2: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那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1: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0: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1: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0: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干。
1: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2: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两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能一店多开。
1: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2: 从监管的角度，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1: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明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农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今天中国新疆与蒙古国交界的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期，恢复开关。中蒙两国协议红山嘴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据阿勒泰海关统计，2025年红山嘴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进出境旅客达1480人次，同比增长140.7%。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

0: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5月31号，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在通话中，马克龙表示，法方愿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发动空袭。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目前已经有4人死亡，58人受伤。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继续。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了各地的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4: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5: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4: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6: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

0: 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伸。
0: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了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

0: 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以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2: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3: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0: 当地时间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核心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的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

0: 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会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会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了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0: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1: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ea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稍后请看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一名旅客在回国入境前突发疾病，晕倒在大型客滚船上。危急关头，多部门联动展开急救。稍后请看一点现场。稍后请看，日本与菲律宾就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向菲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竟正抓紧趁晴抢收。目前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4: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 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2: 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了大面积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5: 在江苏省镇江市，今年当地共种植冬小麦 81.19 万亩，当地提前调配合适的收割机，为种植户提供机收服务。这是白兔镇中心村的一处麦田，金色麦浪连片起伏，籽粒饱满。多台适配丘陵地块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正有序作业，高速转动的割台精准掠过麦秆，麦粒源源不断存入储粮仓。
6: 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一共组织了4台收割机，争取三天内全部收完。
5: 同样，扬州市的小麦也陆续开镰，当地提前做好农机保障筹备，累计维修保养机具 2.18 万台套，对接落实联合收割机近6000台，梳理排查粮食烘干中心419个，预计6月上旬能完成 267.9 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5月31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71万亩，收割进度超一成。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15号左右，全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工作将基本结束。
2: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趁着天气晴好，相关部门提前统筹农机，全力推进小麦收割。
7: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当地将有降雨。为此，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原计划两天收割的小麦，当天就完成了。
8: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八台收割机，四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9: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十多个小时。
7: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8: 拉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7: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七成。
2: 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大量农田被淹。这几天，荆州市天气晴好，当地

0: 抓紧进行中稻播种和各类农作物补种工作。
1: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导致这里的农田大面积积水，积水最深处达30厘米。降雨停止后，当地迅速调集排涝机具抢排积水。这两天，田间完成了整备，无人机在稻田上空采用直播的方式将稻。

0: 用育秧移栽，同时无人机播撒能做到密度均匀，提高种植效率。在荆州市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子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此外，荆州市荆州区和高新区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的农业保险理赔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累计赔付资金549万元。
1: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一下。
2: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拦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了国内外强烈质疑。
4: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5: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6: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六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

0: 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多起诉讼。当地时间一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的反制措施将会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俄方此前表示，西方国家借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大做文章，但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1: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0: 据美国警方发布的消息，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系列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枪击嫌疑人自杀死亡。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称，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屋内4人遭枪击，全部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嫌疑人为一名52岁的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经离开现场。此后警方在河滨步道发现了该嫌疑人，该嫌疑人开枪自杀，当场死亡。警方随后在另一处住宅和一家商铺分别发现了一名成年男子死于枪伤。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受害者均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经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三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0

0: 1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1: 一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历史新高。
2: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 1.17 亿，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绝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
3: Legale Schutzwege wie Resettlement, humanitäre Aufnahmeprogramme oder Wege über Bildungs-, Familien- und Arbeitsmigration werden vielfach systematisch abgebaut. Statt Schutz zu gewähren, setzen immer mehr Staaten auf Abschottung.
2: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报告呼吁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几天，在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一名旅客在回国入境前突发疾病，晕倒在大型客滚船上。危急关头，边检民警、船员、医护人员等联动展开急救，助其快速就医治疗。
5: 当天下午4点多，在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和谐云港轮上，一名旅客突然倒地，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呼叫船上医生赶到现场。
6: 老人正准备下船通关，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我们就赶紧联系船医到现场进行处置，并拨打了120，并且通知了边检民警。
5: 接到报警后，连云港边检站执勤民警立即登船，第一时间了解旅客相关情况。
7: 现在什么情况？旅客什么情况？
8: 有心脏没有血压？
7: 有心脏没有血压？
8: 对，没有意识。
9: 事发紧急，我们迅速核实了老人信息，得知有同行人后，立刻为老人和同行人办理了入境手续，叮嘱同行人联系老人的家属，告知了突发情况，前往医院会合。
5: 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边检执勤民警和医护人员的配合下，旅客被平稳转运至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该旅客为突发心脏疾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
1: 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个产业园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流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园区商户、企业员工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5: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10: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5: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3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11: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然后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5: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12: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13: 我们就想着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我们几个还是很团结，相互帮助，然后成功的把遇事的女司机救回来了。
10: 当时其实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个车顶就淹没了。打开的那一瞬间，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1: 最近在山东青岛即墨区的海边，四名群众赶海时不慎被困淤泥中无法脱身，当时正值涨潮期，情况紧急，消防员赶到的时候，海水已经没过了被困人员的腰部，由于淤泥附着力极强，被困人员身体难以挪动，五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携带救援器材涉水靠近被困人员，先用铁锹轻挖被困人员周边的淤泥，随后带着被困群众离开被困水域，四人均安全脱险。消防提醒，到海边赶海游玩的时候，需要密切关注潮汐预报和警示标识，切勿远离岸边，深入滩涂，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去年底，农业农村部印发通告，规定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从今年1月1号起五年内实施全年禁渔。近日，甘肃兰州警方公布了一起非法捕捞黄河野生鱼类案件，两名涉案人员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今年4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庄浪河入黄河口附近水域发现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
14: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再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收网。
0: 摸清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4月23号清晨6点多，两名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
15: 这是绝户，
16: 绝户网吗？
15: 嗯。
17: 这他把鱼摘在上头了，
18: 这鲫鱼已经死了。
19: 什么叫三寸的？拉开以后，你看这是一层，这是比较大一点的网，哎，这外面还有一层大的，这两面中间有一层细的，因为这个网线比较细，在水里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被这个细网拦住，拦住以后它有这个粗的这个大网，它就是又兜住了，兜住以后这个细小的这个鱼线就挂在那个鱼的这个鳞片上，鱼就无法逃生了，就这样的。如果挂的时间长以后，鱼在水中就死亡了。
0: 经讯问，两名嫌疑人如实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渔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两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最近，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三打谷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羚牛成群活动的影像。画面当中，羚牛正在山地陡坡上奔跑，成年羚牛在外守护，将幼崽围住，亚成年羚牛结伴而行，穿插在队伍中。羚牛是典型的高寒种类，常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草甸地带，喜欢群居。羚牛并非牛，分类上更近于寒带羚羊，体型粗壮如牛，叫声似羚羊，因此叫做羚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不久前，在河北晋州石经灌渠，一名年轻女子落水。危急时刻，35岁的退役军人徐闯、青年赵天元、辅警马秋师跳进水中救援，但由于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最深区域达到了5-6米，三人不幸被水流卷走。
20: 事发当天23:30左右，徐闯正在妻子经营的烤鱼店帮忙，店离渠边不远，走几十米就到。突然，他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徐闯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冲了出去，跟他一起冲出去的还有徐闯的朋友19岁的赵天元。派出所辅警马秋师此时也正在附近执勤，面对汹涌湍急、冰冷刺骨的河水，三个人毅然纵身跳入水中。凌晨2点多，一通电话打给了徐闯的战友赵鹏。
21: 2点多，一个朋友给打电话说，你战友这饭店开着门开着灯，说你也别着急，他说有个小女孩落水，徐闯应该是下去救人去了，你别着急，你赶紧来吧。
20: 赵鹏赶到河边时，搜救已经开始了，朋友们沿着河道一边走一边喊，
3: 了，
16: 沿着河边

0: 两边喊他徐闯啊徐闯，就喊他，就是怕就是他在哪儿挂着呢，或者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了，抓住哪儿了，就我们怕错失这个机会。
1: 当时正值春季灌溉期，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但奔走的人们没有放弃，怀揣一丝希望，一声声呼喊。
0: 其实心里也有那个最坏的想法，但是不敢想，也不会去想，因为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就找他，动员所有人找他。
1: 喊了一夜没有回应，第二天清晨，人们在事发地桥东约20米的河坡上找到了徐闯的围裙。
2: 从店里冲出去的，他那个当时系着一个围裙，他都没来得及思考，然后到河边的时候才知道他那围裙是撕下来，然后根本就没来得及解开。
1: 事发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消防、社会应急救援等多方力量，用冲锋舟、无人机、声纳探测仪等全面开展搜救工作。
3: 当时俺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救援难度特别大，就是这个水流和这个水深，就是我们受过专业培训的这个人员，就是一旦落水也是非常难的。
4: 当时第一天我们带这个冲锋舟，还有无人机，还有救生圈，还有自身的装备什么的，都到了现场。到达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能见度特别低，所以这个水下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水流也特别急。当时来的时候还抱着有一线希望。
5: 啊，说第一啊！
1: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最终未能迎来圆满结局。徐闯、赵天元、马秋诗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落水女子也不幸离世。事发第七天，救援队伍在距离事发地12公里处找到了他们。
3: 当时我们给这个遇难者进行默哀，当时我很遗憾的都掉泪了。
1: 救援者中最小的赵天元还未满19周岁，他的姑姑说，赵天元打小就老实本分，热心肠，他一直特别崇拜徐闯，总说以后也要像徐闯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事后，当地政府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也已经启动三人的烈士评定程序。
6: 家人在收拾徐闯遗物时，意外发现他珍藏的两箱荣誉证书，包括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等等。而这些荣誉，他从未对家人说起。
0: 他发给我的，像我们在部队里边，或者我俩。
1: 徐闯遇难的消息传来，与他一同入伍、曾同在武警黑龙江总队服役的老兵赵鹏始终难以释怀。赵鹏红着眼眶回忆，一遍遍看着手机相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0: 他下水救人我不意外，他这次没有接受不了。
1: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勇敢源于徐闯数载军旅生涯的淬炼。1990年出生的徐闯从小就对军营有着无限的向往，终于在2009年12月，19岁的他如愿来到武警黑龙江总队，成为一名军人。因训练成绩优异，他很快在同批新兵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特战队员。在战友们的记忆里，训练场上的徐闯永远冲锋在前。
7: 就是我们从晋州这边一块儿去的一个新兵连，他自己训练非常刻苦，像一些这个射击啊、什么攀登的动作什么的，他都是非常专业。然后每天加班加点的训练，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一遍一遍的反复做这个动作来教我们。
1: 12年的军旅生涯，徐闯屡立战功，荣立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先后7次夺得武警部队各项比武集训和实战任务个人第一名，被誉为特战兵王。他还曾获评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最美龙江卫士以及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等奖。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徐闯从未对外提及，直至家人整理遗物时，这些尘封的勋章与证书才被世人知晓。
2: 这套军装也是他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穿的这套军装，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收藏在那个柜子里。在他出事以后，我从那个床底下那板子里面把他拿

0: 出来的，然后一张一张给他摆上的。
1: 这个就是那个十大标兵士官的那个勋章。
0: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
2: 我只知道他得过奖，但是不知道他得过这么多。他也不和任何人说。我们收拾他这个东西，然后看到一个大箱子，两个箱子嘛，里边放满了。
3: 2021年，徐闯因病退役，脱下军装那一天，他哭得泣不成声。回到老家后，徐闯每天都在这台跑步机上锻炼，他总念叨着要把身体养好，如果有一天部队还需要他，随时都能回去。
2: 退伍回来以后，他每天就坚持训练，若有战招必回。他买的那个跑步机就跑坏了，然后还没来得及修好，就然后就出了这事儿了。
4: 在2023年夏天和2024年秋天，徐闯也曾经两次救助落水群众。
5: 第一次我在场，晚上也是一个傍晚的时候，夜市，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就听到有人在喊，有人跳水了，然后他就嗖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在后边追他，然后他就翻一下那个护栏就到下边去了。当时情况就是也是一个小姑娘，情绪激动，顺着那个有个梯子下水，就下到这儿了，挺深的地方，然后他是先就是劝导，就慢慢说话跟他沟通，然后慢慢离近了之后一把给拽上来。
3: 徐闯第二次救人，妻子就在他身边，眼看有人落水遇险，他当即就准备下水，妻子担心水下凶险，紧紧抱住他的腰拼命阻拦，而救人心切的徐闯奋力挣脱，激动地说，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5: 他说你哥又去救人去了，然后第二天媳妇跟我说，你劝你哥，他还也是在重复这个话，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3: 徐闯有两个孩子，儿子两岁多，女儿一岁多，刚学会喊爸爸，孩子还不懂离别，只知道爸爸出去救人了，等跑步机修好，爸爸就能回来。
0: 老大现在2周岁多，他现在只知道他的爸爸跳河去救人了，然后是个大英雄。他的小女儿1周岁多，还也懵懵懂懂。
6: 他就是一个把荣誉放床底下，把生命献给人民的一个英雄。
3: 徐闯走后，姐姐翻到了他的笔记本，里面写道，部队是一座高峰，使我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我的生命因当兵而更有意义。
0: 他曾经就说过，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去当兵。他对部队一直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一种感情，他想让这个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会继续他的遗愿。
4: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台风蔷薇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几天我国近海将会恢复平静海况，南海有新的大浪区生成。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今天中午到下午，东海东部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西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山东和深圳海域是青浪。防正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只有青浪。觉华岛、圣斯列岛有中浪，长岛和连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到大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是青浪，黄岩岛和永暑礁有中浪。
3: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

0: 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1: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2: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1: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2: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1: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3: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4: 小伙子，干了，干了，着火！
5: 一楼，
4: 二楼，二楼，
5: 下个村二楼，
4: 对，十栋二楼。
1: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6: 就是这田的师傅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1: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7: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1: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需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今明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强降雨则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西部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需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
1: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上海、吉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多地高温季提前开启，进入六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

0: 也将露头，不仅高温范围大，强度也强。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至39摄氏度。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而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则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闷热感明显，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如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
1: 今天河北多地遭遇高温炙烤，在邯郸市的成安县和广平县，上午10点气温就达到了30摄氏度，路上行人明显减少。环卫部门加密了洒水频次，借助洒水降低路面温度。邯郸市气象台于昨天16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邯郸的最高气温将超38摄氏度。此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明天夜间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紫外线较强，户外作业人员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公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谨防中暑。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山东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等地的温度将达35到37摄氏度，局地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仍达35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北京大部地区有雷阵雨，部分区域阵风7至8级。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明后两天随着雨水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连日来的暑热将得到缓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05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后天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蔷薇影响，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全天，日本九州地区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肖先生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伊朗媒体称，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在曼德海峡开启行动。伊朗革命卫队暗示曼德海峡通航将受管控，这释放出哪些信号？伊朗对曼德海峡的表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伊朗释放的最新信号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当然了，伊朗的我觉得主要目的呢还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对于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啊，因为伊朗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同美国的对话不单单涉及到美国和伊朗双方，而是要将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都要纳入到双方的对话日程当中。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近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日益加剧，甚至开始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重要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封锁曼德海峡就成为了伊朗持续进行一个所谓的战略冲突升级来逼迫美国以色列让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进行了多轮对话，但是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差异非常大。美国在伊朗看来，美国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让步啊，也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退让，双方的立场还都是非常的强硬。在这种背景下啊，伊朗也决定通过释放新的强硬手段，尤其是将曼德海峡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来迫使美国在战略层面考量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正视伊朗的威慑力，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曼德海峡周边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

0: 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当前美伊都强调自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控制权究竟在谁手上？美国和伊朗当前对于海峡的举措能否维持？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那应该说，美国和伊朗都想控制这条关键水道，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这条水道。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是把之前他控制的这条水道实际上他丧失了一部分的控制权。那么现在伊朗可以通过他的无论是无人机也好，还是岸舰导弹也好，甚至是水雷也好，来威胁通行这条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虽然他可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航运，但是现在美国在阿曼与伊朗之间实际上是拉了一条封锁线，那么伊朗自己的船只也很难通过波斯湾现在驶出这个海域，所以伊朗也不能说是完全控制着这个海峡，所以这种双封锁的局面确实它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虽然双方都在引导船只驶出海峡，实际上都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回升，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4: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

0: 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2: 专家表示，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制定规定是衔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3: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4: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3: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5: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7: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8: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7: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8: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

0: 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1: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0: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

0: 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1: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2: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1: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2: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1: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2: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4: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5: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4: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1: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2: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 大家也一定不要点。

0: 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位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1: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发动空袭。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目前已导致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天凌晨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既定目标均被击中。美国陆军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日，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获悉相关情况。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日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事发原因正在调查当中。通报所附图片显示，事发海域靠近伊拉克和科威特近海交界区域，是连接伊拉克港口与波斯湾主航道的重要航运水域。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定于今天举行特别会议，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相关临时协议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今年5月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多项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6月1日，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其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4: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0: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埃塞俄比亚6月1号举行大选，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

0: 参加该国第七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四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扩散至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称，一头熊今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眼下正是中稻插秧的关键期。当地通过工厂化育秧和机械化种植，串联起从车间到田间的全链条，让水稻耕种跑出加速度。
3: 这两天，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高速插秧机正在忙碌。这些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
4: 现在使用这个机械化插秧，大大提升了插秧一个效率。然后这块田差不多10亩左右，要1个小时就插完了。
3: 稻田里插秧机正加紧作业，而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覆土、播种、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了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在这里，10至12盘标准秧盘就能满足1亩稻田的种植需求。
5: 这个一家一户每个环节自己干，到现在是整个链条的这个全部都完善了，然后呢，实现了每个环节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3: 截至6月1号，福建全省中稻插秧面积已达183.3万亩，预计6月底中稻插秧将全面完成。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收小麦2211万亩，进度过半。在宿州市萧县，当地的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麦田里智能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保障夏粮丰收。
0: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田间地头，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6: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0: 同时，当地组建志愿服务队，提供机具调度、维修、驻收等服务，并开展安全生产与秸秆焚烧宣传。
7: 今年我们村的小麦长势喜人，穗大粒薄，丰收成色十足。我们镇上提前统筹调配优质农机，做好农机具的检修调试，开通下手便民服务。
0: 目前，安徽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小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降雨，总体有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平祥边境管理大队经过连续四天的缜密侦查，在边境一线开展一场深夜伏击行动，成功抓获11名通过破坏边境阻拦设施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
2: 近日，广西平祥边境管理大队发现，边境偷渡活动出现了昼伏夜出、专走无人山路、刻意破坏拦阻设施的新动向。5月14号，民警通过研判掌握一条关键信息：一个偷渡团伙正策划从平祥边境某段非法入境。民警立即提前对边境沿线的山间便道、废旧房屋等易藏匿地点进行全面摸排，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和地面监控24小时值守。5月17号凌晨4点，经过信息预警，偷渡团伙随时准备入境。专案组迅速调集40余名警力，分成3个抓捕小组，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嫌疑人可能途经的山林，在预定藏匿点周边进行布控。
3: 到达边境护栏的时候，我们能清楚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但为了一网打尽，只能忍着不动，一直等到所有人都进来那间废旧的老房子，关上门那一刻，我们才下达收网命令。
2: 经过6个多小时的蹲守，5月17号上午10点左右，抓捕行动正式展开。各小组同时行动，将藏匿在废旧房屋内的11名外籍人员全部控制。经核查，这批人员均无合法入境手续。目前，这批人员已依法被处以行政处罚，之后将被遣返出境。警方郑重提示，偷越国边境以及组织运送、容留、藏匿非法入境人员均涉嫌违法犯罪。
1: 这两天，山东德州持续高温，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德州全市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为此，环卫部门加强了洒水作业的频次，而城市的爱心驿站也陆续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休憩的场所。
4: 在山东德州市区，炎炎烈日下，外出的居民纷纷穿戴上了防晒装备。
5: 这两天的天气啊，实在太热了。我们出门啊，帽子呀、防晒衣呀、口罩啊，都得戴好了。
4: 针对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环卫部门增加了洒水频次，提升降温保洁效率，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广场重点路段循环作业，
6: 由原来的每天5次增加至现在的每天12次。通过洒水一乐、雾泡增湿、机械保洁，最大限度降低地表温度，抑制扬尘，净化空气。
4: 此外，各地工会等开放爱心驿站，驿站内配有空调、饮水机、手机充电站、 AED 急救设备等，不少环卫工人利用作业间隙前来休息补水，取用应急防暑药品。
7: 这几天高温，来到驿站休息休息挺温馨的。
4: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德州全市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提醒公众出行注意做好防晒措施，谨防中暑。
1: 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产业园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湍急的水流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危急关头，园区商户、企业员工挺身而出，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8: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9: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8: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3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10: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然后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8: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11: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12: 我们就想着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我们几个还是很团结，相互。

0: 帮助，然后成功的把遇事的女司机救回来了。
1: 当时其实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个车顶就淹没了。打开的那一瞬间，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台风蔷薇已接近日本九州地区南部，台风带来的影响已造成冲绳县至少16人受伤，当地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受灾情况共15起，倒数事件32起。报道称，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今天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明天羽田机场、大阪国际机场等地起降的约280架次航班也已停飞。铁路方面，东海道新干线明天从首班车开始可能出现运行中断。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会带来大量降雨，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昨天，新疆伊昭公路恢复季节性通车，这也标志着这条纵穿伊犁河谷南北的公路全线迎客。
3: 当天上午，随着道路管制解除，早早等候在乌孙山下的自驾车辆和摩托车队有序驶入伊昭公路，车辆蜿蜒穿行在群山中，游客一览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
4: 头一次走的伊昭公路，感觉这条道呢非常美，也比较险，沿途的警察同志管理得非常到位，所以呢没有发生堵车的现象。
3: 伊昭公路从伊犁河畔出发，纵穿天山支脉乌孙山，到达南天山北侧的昭苏县，全长122公里，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山区景观公路。沿途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达坂，串联石峰、草甸、峡谷、草原、森林等多元地貌，一山过四季，十里景不同。受天气制约，伊昭公路每年仅夏季可限时通行。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敏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强降雨易引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新闻频道提醒广大驾驶人，强降雨天气请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驾车出行，出发前请留意气象、应急、交通、交管等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与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桥梁、涵洞、隧道及临水、临崖等易积水路段，远离山川河谷等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易发区域。行车途中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能见度不佳时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近停靠至安全区域。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请从就近出口驶离或驶入服务区避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抢收。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接收服务，防范高温暑热。
0: 继续关注麦收进行时，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神河源，这里的小麦种植面积超过20000亩。眼下神河源的小麦进入成熟期，颗粒饱满，长势良好，即将于下周开始收割。据了解，今年长安区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24万亩，其中汉地小麦目前已经开始陆续收割，预计将在6月10号左右达到夏收高峰。这里是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的1200亩高标准农田，目前这里的小麦已经成熟，一台台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里驰骋，构成一幅丰收的画卷。由于临近水源灌溉便利，这里一年可以种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经过科学耕种，眼前的农田每一亩每一季的亩产均超过1000斤。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一片农田，这两天苏州天气晴好，当地正抢抓农时，在预报的新一轮降雨来临前将这片麦田收割，接下来这里还有平整土地进行基插秧的作业。截至6月1号，苏州全市小麦累计收获超92万亩，进度已经超70%，油菜已经全部收获完成。从当前的收割情况来看，今年苏州小麦整体生产形势好于预期。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趁着天气晴好，相关部门提前统筹农机，全力推进小麦收割。
2: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根据气象预报，明后2天当地将有降雨。为此，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原计划2天收割的小麦，当天就完成。

0: 么呢？
1: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8台收割机，4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2: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10多个小时。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1: 拉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0: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7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像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5: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5: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7: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8: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4: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伸。
5: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9: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0: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5: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5: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0: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2: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3: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当地时间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的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梅伊破坏停火，同时要求梅伊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0: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了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

0: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公安部近日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3: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幺五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4: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5: 他们当时也说的。
4: 说的什么？
5: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3: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6: 今天就是今天的事，你今天把情况给大概给我讲一下。
7: 我来报告你啊，
6: 你是
7: 9:35
6: 啊，
7: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6: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8: 飞到那个3点钟旁边的那些失控了。
6: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7: 没撞的东西，
8: 没撞的东西
6: 就失控啊。
7: 嗯。没
6: 错，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3: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0:30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6: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9: 嗯，然后飞回来一
6: 次，第三次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9: 对，这准备我调了自动航线。
6: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9: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3: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

0: 中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1: 受理各地多起

0: 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1: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2: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3: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到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1: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4: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5: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6: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发动空袭。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目前已经导致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天凌晨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既定目标均被击中。俄罗斯总统网站6月1号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一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受害者的支持措施以及对该事件的调查工作。普京在会上要求相关部门评估事件经过，汇报调查进展，称相关袭击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普京还指责乌克兰领导层蓄意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俄罗斯方面此前称，乌克兰5月22号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导致大量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当地时间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

0: 的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该总领事馆。俄方此前表示，西方国家借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大做文章，但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平和的、从容的开展工作。在5月29号举行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公投。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说，俄方已经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跨架下的协作带来损伤。2025年4月4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了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总台记者获悉，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今天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东京电力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全部615组燃料转移至核电站内的共用乏燃料池。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 9.0 级强震，引发特大海啸。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融化，形成核燃料残渣。如何取出1至3号机组安全壳内部的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核电站报废的最大挑战。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威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威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二手核潜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

0: 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那么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是美国和英国啊，此前承诺是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性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不断地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这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
1: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 3.571 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据美国警方发布的消息，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系列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枪击嫌疑人已自杀死亡。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称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屋内4人遭枪击，全部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嫌疑人为一名52岁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离开现场。此后警方在河滨步道发现该嫌疑人，该嫌疑人开枪自杀当场死亡。警方随后在另一处住宅和一家商铺分别发现一名成年男子死于枪伤。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受害者均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

0: 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6月1日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埃塞俄比亚6月1日举行大选，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参加该国第7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日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4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当地时间6月1日，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扩散至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称，一头熊当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日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

0: 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2: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 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 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3: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2: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largas, intensa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今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截至五月底，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作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宁夏把发展储能产业作为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协同调度体系，既破解了新能源电力消纳难题，也让电网运行更加稳定安全。今年前五个月，宁夏储能提升新能源利用率达5%。前几天，在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一名旅客在回国入境前突发疾病，晕倒在了大型客运船上。危急关头，边检民警、船员、医护人员等联动展开急救。
1: 当天下午4点多，在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和谐云港轮上，一名旅客突然倒地，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呼叫船上医生赶到现场。
2: 老人正准备下船通关，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我们就赶紧联系船医到现场进行处置，并拨打了120，并且通知了边检民警。
1: 接到报警后，连云港边检站执勤民警立即登船，第一时间了解旅客相关情况。
3: 现在什么情况？旅客什么情况？
4: 有心脏没有血压？
3: 有心脏没有血压？
4: 对，没有意识。
5: 事发紧急，我们迅速核实了老人信息，得知有同行人后，立刻为老人和同行人办理了入境手续，叮嘱同行人联系老人的家属，告知了突发情况，前往医院会合。
1: 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边检执勤民警和医护人员的配合下，旅客被平稳转运至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该旅客为突发心脏疾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红。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现，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

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化解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相关言论进行了严厉批驳。
1: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化解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谬论，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他的有关最新表态严重损害中菲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0: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

0: 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一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各执一词，那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到底在哪儿？以离战事又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的一个表态。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在被问及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他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此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而伊朗方面的说辞则与特朗普的乐观表态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反差和对比。根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2: 伊朗媒体称，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在曼德海峡开启行动。伊朗革命卫队暗示曼德海峡通航将受到管控。伊朗对曼德海峡的表态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又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相关解读。
4: 伊朗释放的最新信号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当然了，伊朗的我觉得主要目的呢还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对于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

0: 的不满啊，因为伊朗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同美国的对话不单单涉及到美国和伊朗双方，而是要将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都要纳入到双方的对话日程当中。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近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日益加剧，甚至开始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重要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封锁曼德海峡就成为了伊朗持续进行一个所谓的战略冲突升级，来逼迫美国以色列让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进行了多轮对话，但是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差异非常大。美国在伊朗看来，美国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让步啊，也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退让，双方的立场还都是非常的强硬。在这种背景下啊，伊朗也决定通过释放新的强硬手段，尤其是将曼德海峡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来迫使美国在战略层面考量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正视伊朗的威慑力，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曼德海峡周边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还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呢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3: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 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根据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最新分析，未来三天我国南方地区将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而我国北方地区也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
1: 从环流形势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北方地区呢是受高空冷涡的影响，这个高空冷涡会不断的引导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在北方激发出一些对强对流天气，华北、东北和黄淮，未来三天强对流天气会频发。另外呢，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的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二夜间到四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的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它的累计降水量来看，一般是30到80毫米，部分地区呢会达到100到150毫米，那局地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同时呢，还可能伴一些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那么最大的小时降水量，是40到6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70毫米。
2: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1: 由于近期北方多地呢气温偏高，大气蕴含了非常高的不稳定能量，同时呢垂直风切变也比较大，所以受高空冷涡的影响，或者说在高空冷涡的激发下，那北方地区会出现一些比较强的这个对流天气过程。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到黄淮这些地区，对流一些位能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这些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那所以在北方的这些地区，那么在未来三天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或者范围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那这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呢，虽然说不稳定能量比较高，但是水汽条件总体是比较差的，所以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2: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京津冀、河南东北部、山东一直到苏皖北部一带地区，这两天都会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各地需持续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也就意味着全国的降水呢会呈现出增多和增强的趋势。那到底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3: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6月至9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

0: 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2: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拦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1: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都会出现强降雨过程。那如果遭遇山洪，该如何逃生呢？发生城市内涝又该怎么办？我们来看安全提示。
0: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4: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

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

0: 沉浸式的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荧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观赏需求。
1: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农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79.3%。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昨天由广州始飞经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运航线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一周五执行，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今天，中国新疆与蒙古国交界的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期，恢复开关。受冰雪天气影响，中蒙两国协议红山嘴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据阿勒泰海关统计，2025年红山嘴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进出境旅客达1480人次，同比增长140.7%。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发动空袭。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空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隆区等地，目前已经导致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天凌晨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的既定目标均被击中。俄罗斯总统网站6月1号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一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受害者的支持措施以及对该事件的调查工作。

0: 经在会上要求相关部门评估事件的经过，汇报调查进展，称相关袭击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普京还指责乌克兰领导层蓄意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俄罗斯方面此前称，乌克兰5月22号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导致大量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当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之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获悉相关情况。6月1号，根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存在着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0: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

0: 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之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 3.571 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埃塞俄比亚6月1号举行大选，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 1.09 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参加该国第7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4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有死亡，枪击嫌疑人已自杀死亡。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称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屋内4人遭枪击，全部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嫌疑人为一名52岁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离开现场。此后，警方在河滨步道发现该嫌疑人。该嫌疑人开枪自杀，当场死亡。警方随后在另一处住宅和一家商铺分别发现一名成年男子死于枪伤。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受害者均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扩散至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
1: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的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者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3: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 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 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0: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1: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0: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 largas, intensas.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了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四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该案当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那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4: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5: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4: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5: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4: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5: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4: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6: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4: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6: 他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4: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6: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3: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呢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4: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7: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4: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 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3: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如果手机出现了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且拔出电话卡。如果发现账户被盗刷，要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战，非洲岛国佛得角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佛得角队的主教练表示，所有佛得角人都对此感到自豪。
1: 日前在佛得角，大批球迷在训练场地夹道欢迎佛得角队前来训练。

0: 今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
1: Que esto es una tradición para los peruanos, ya que cuando fuimos a Rusia también llenamos este álbum, pero hemos continuado con la tradición ahora con este mundial del año 2026.
0: 记者了解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2: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dólares,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0: 3亿美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及
3: 等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
4: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
5: 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4: 未来，红谷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0: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四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五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的17点，全省农业农村厅的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昨天的17点，全省已经收获小麦2211万亩，进度过半。在宿州市萧县，当地的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麦田里智能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保障夏粮丰收。
1: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田间地头，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与秸秆焚烧宣传，
2: 今年我们村的小麦长势喜人，穗大粒薄，丰收成色十足。我们镇上提前统筹调配优质农机，做好农机具的检修调试，开通下手便民服务。
1: 目前安徽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小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降雨，总体有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0: 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
3: 是截至5月31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71万亩，收割进度超一成。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15号左右，全

0: 全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工作将基本结束。
1: 眼下，山西临汾红马市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
2: 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3: 今年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2: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4: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喷多促促弱转壮，又搞一个一喷三防，我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5: 今年红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
1: 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
2: 在刚刚结束的5月，上海、吉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多地高温季提前开启。进入6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不仅高温范围适度，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而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则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闷热感明显，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如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
1: 今天河北多地遭遇了高温炙烤，在邯郸市的成安县和广平县，上午10点的气温就达到了30度，路上行人明显减少。环卫部门加密了洒水频次，借助洒水来降低路面的温度。邯郸市气象台于昨天16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邯郸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8度。此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明天夜间结束。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山东多地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等地的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局地可达38度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05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到4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仍达35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北京大部地区有雷阵雨，部分区域阵风7到8级。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随着雨水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连日来的暑热也将会得到缓解。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都启用了 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大部分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强冷与热冷车厢的温差固定为两度，乘客可以参考站台安全门旁的标志来选择车厢。据了解，这项举措从2022年在北京地铁全面上线，以满足乘客对车厢内温度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公共服务精细化。今年在

0: 在西直门、前门等重点车站还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双分车厢封闭与乘车指引，并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伞等小礼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相关言论进行了严厉批驳。
2: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在社交媒体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各地13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3: 乌克兰空军二号通报称，6月1号18点至2号凌晨，乌军共记录到729个俄方空中来袭目标，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3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数十枚其他导弹和数百架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在社交媒体称，俄方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方对俄罗斯的袭击，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在内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位于基辅、哈尔科夫等多地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经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

0: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的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巴嫩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二手核潜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

0: 该国近十几年来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
1: 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那么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是美国和英国啊，此前承诺是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性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无问题。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不断地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这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据美国警方发布的消息，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系列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枪击嫌疑人已自杀死亡。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称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屋内4人遭枪击，全部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嫌疑人为一名52岁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离开现场。此后，警方在河滨步道发现该嫌疑人，该嫌疑人开枪自杀，当场死亡。警方随后在另一处住宅和一家商铺分别发现一名成年男子死于枪伤。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受害者均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今天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

0: 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东京电力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全部615组燃料转移至核电站内的共用乏燃料池。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 9.0 级强震，引发特大海啸。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融化，形成核燃料残渣。如何取出1至3号机组安全壳内部的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核电站报废的最大挑战。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称，一头熊当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3: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 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

0: 以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空军西安飞行学院某部紧贴远程机动战略投送实战任务要求，组织运输机飞行学员开展编队飞行、实装空投等多科目实战化的专攻精练，通过分链路精准组训模式，加速飞行学员向主战机型战斗员转型蜕变。
0: 此次训练围绕飞行学员能力特点与岗位适配方向，统筹推进多空域多科目并行组训，分批次组织学员奔赴不同空域开展专攻精练。在编队飞行科目训练中，飞行学员们严格保持飞行间隔与高度差，依托机载仪表、地面地标精准判位导航，夯实飞行基础，锤炼协同配合能力。与此同时，实装空投训练也在靶场空域同步进行。空投指示灯亮起后，学员们在教员带教下精准研判投放时机，确保物资平稳离机，精准落向目标区域。
3: 运输机飞行员的培养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科目、某一个阶段去看，必须放到人才培养全链路去统筹。我们现在推进的组训模式调整，重点就是围绕运输机部队任务需求，把训练链条拉得更紧，把不同阶段衔接得更顺，把人才培养和部队战位需求贴得更近。
0: 编队飞行实装空投科目训练是飞行学员历经仪表飞行、导航转场、低空突防、复杂气象飞行等基础科目层层淬炼后，进入培养链路进阶阶段的实战实训重点。针对性展开不同机型的平台链路培养，为学员奔赴战位、遂行实战任务筑牢能力根基，高效推动运输机飞行人才精准化、专业化、实战化培育。
4: 对一套成熟的培养体系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战斗力生成链条中来考量，把基础训练、能力生成和岗位衔接统筹起来，把任务需求、战术背景和作风养成潜移融入培养全过程。只有这样，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更顺畅地走向部队，融入战位，形成战斗力，真正实现育婴与胜战的紧密衔接。
2: 一名合格运输机飞行员的成长，不只是飞行时间不断累加的过程，更是在磨砺中锤炼综合素养、厚植胜战本领的进阶蜕变。面向未来战委要求，运输机飞行学员们要在毕业前搭建起怎样的能力框架？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运输机飞行人才培养核心在于打破局限于单一机型的基础操作，搭建适配大型空中平台支撑战略投送任务的综合能力框架，锤炼飞行员自主筹划、独立遂行任务的综合素养。随着训练不断向实战靠拢，通过飞行前随机抽考、模拟训练设置突发险情、空中实操临时考验等方式，引导学员把风险防范意识融入日常训练，熟练掌握各类特情处置流程，形成快速反应、精准应对的本能化处置能力。
5: 运输机飞行员培养的特殊性，培养标尺既体现在飞行实施是否稳定精准，也体现在任务链条能否有效衔接，投送行动能否高效完成。围绕这些核心特质展开能力塑造，学员成长才能更好对接未来战位要求。
0: 在夯实大型运输机操纵基础、任务规划实施能力的基础上，机组资源管理能力是飞行员完成机型改装、胜任实战任务的关键支撑。训练严格对标运输机机组运行规范，重点强化机组分工协作、态势信息共享、临机决策配合，以高效默契的团队协同凝聚整体作战投送效能。
2: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

0: 仿真等数字技术融入军事训练，一批智能化训练系统化身全新的数字教员，打破传统经验式人工讲评的教学模式，构建高度贴近实战的训练环境，为运输机飞行员培养注入全新的动能。
1: 传统训练模式中，地面训练受场景环境频次限制较大，训练频率和针对性有限。如今，数字科技深度赋能教学一线，运输机飞行员培养体系依托智能化训练平台，全面升级地面实训质效。以往空中突发特警瞬时发生，处置时间极短，不可复刻。现在依托全新数字训练系统，平台内置大量气象环境、机型运行参数和不同机场购置，可精准模拟发动机失火、低空气流扰动、无线电通信故障等各类典型空中特情。飞行学员可对同一科目、同一特情反复推演、反复实操，在千锤百炼中固化标准处置流程，锤炼临机应变、稳妥处置的实战能力。
2: 飞行学员的培养过程，我们特别注重教学环境的创造，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让学员在一次次的分析、讲评、推演和复盘中，能够更快形成符合战训要求的思维模式和飞行理念。
1: 训练过程中，数字教员全程记录学员操纵轨迹、操作细节、处置时效等信息，同步通过眼动仪调取注意力分配情况。训练结束后，系统自动生成每名学员的个人能力画像，精准梳理操作短板、思维弱项和能力偏差，辅助教员靶向调整教学重点，优化训练方案，真正实现从经验施教向精准施训的转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来关注公安部近日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6: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7: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8: 他们当时也说的。
7: 说的什么？
8: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6: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9: 今天的事，
10: 今天
9: 把情况给大概给我讲一下。
10: 我来报告你啊，
9: 你是
10: 9:35
9: 啊，
10: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9: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11: 飞到那个3点钟旁边那些失控。

0: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1: 没撞的东西，
2: 没撞的东西，
0: 没撞东西就失控啊！
3: 没撞，
0: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4: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00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5: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6: 然后飞回来一次，
5: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6: 对，这准备我调了自动航线。
5: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6: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4: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7: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8: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4: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9: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7: 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具体该怎么申请，来了解一下。
4: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0: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4: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 今年5月1号起，两

0: 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1: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0: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2: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5: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公示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带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散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10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

0: 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今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0: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昨天傍晚，福建南安市的两位老人在河道中的孤岛上放牛，上游岸越岸开闸泄洪，导致河水陡涨，但是由于两位老人未留意相关的预警信息，因此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老人被困的位置距离岸边200多米，由于救援的视线不佳，消防员只能利用橡皮艇施救，靠近老人后，消防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衣，搭乘橡皮艇返回。近日，在重庆双桥经开区八月山，4名登山爱好者擅自进入未开发野山区域徒步，其中一名女子不慎摔伤被困，消防员接警后徒步进山营救，但是由于深山的手机信号微弱，难以取得联系。在灌木荆棘中跋涉约4个小时后，消防员终于在山腰密林深处找到了被困人员，随即对伤者进行应急固定包扎，1个小时后成功将女子转移，随后移交120送医救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促进服务消费系列创新举措。
0: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

0: 今年的服务消费季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高品质生活追求、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各地方有关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合力，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培育场景丰富、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服务消费促进活动体系，聚焦让服务更近、让场景更新、让实惠更多，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同步举行，其中美食板块汇集杭州等浙江11个地市上千种风味美食，引领舌尖上的餐饮消费热潮。活动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320个市集摊位，超1万平方米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7: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8: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9: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0: 一辆车哪儿够啊？
11: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这里是中央电视。

0: 999亿元，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近期下达，资金较上年增长10.6%。目前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平稳有序开展。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作出回应，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因此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特朗普对以色列行动表示强烈不满。离以局势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专家详细解读。昨天起，我国全面入汛，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有何特点？如何预防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如遇山洪内涝，又该如何避险？一问到底，逐一解答。虚假投保套取佣金，薅保险公司羊毛，竟成保险从业人员的致富捷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近日披露一起虚假投保诈骗案。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4: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家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看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相关言论进行了严厉批驳。
6: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

0: 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因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日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日本为何选择阿武危级护卫舰出口呢？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选择 ROV 技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 ROV 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 ROV 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在社交媒体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各地13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3: 乌克兰空军2号通报称，6月1号18点至2号凌晨，乌军共记录到729个俄方空中来袭目标。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3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数十枚其他导弹和数百架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在社交媒体称，俄方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方对俄罗斯的袭击，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在内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位于基辅、哈尔科夫等多地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经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
2: 俄罗斯总统网站6月1号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一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受害者的支持措施以及对该事件的调查工作。普京在会上要求相关部门评估事件经过，汇报调查进展，称相关袭击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普京还指责乌克兰领导层蓄意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俄罗斯方面此前称，乌克兰5月22号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导致大量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做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

0: 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俄方此前表示，西方国家借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大做文章，但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本台消息，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天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那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啊，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今明两天，冷涡天气系统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那受其影响，东北、华北多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关于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以及北方地区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来看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分析。
2: 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的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二夜间到四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的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
3: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2: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到黄淮这些地区，对流有些位能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这些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那所以在北方的这些地区，那么在未来三天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或者范围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0: 从昨天开始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意味着全国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那今年汛情有什么特点呢？北方地区又如何应对极端降水呢？山洪内涝突发如何安全避险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啊，什么是入汛？入汛的日期是怎么判定的呢？进入汛期意味着什么呢？
3: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

0: 如入训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训日期。今年我国入训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训日期一致。入训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6月至9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
1: 进入汛期意味着降水增多增强，那今年汛期我国降雨将会呈现什么态势呢？据水利部预测，我国汛期降雨将会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1: 那说到汛情啊，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先来看看一张今年以来啊雨量聚平分布图，从这张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那图中啊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那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呢，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的104条偏多40%。那再来看一张河道来水量聚平图，从这张图中啊，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能看到，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汛期洪涝偏重，这是为什么呢？北方地区如何应对极端暴雨以及其带来的洪涝灾害呢？
2: 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啊。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工程体系，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1: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那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呢？发生城镇内涝又该怎么办呢？
0: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

0: 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1: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今年夏天有极大概率出现厄尔尼诺事件，呼吁做好应对准备。
2: 报告称，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六摄氏度以上，大量积蓄热量持续推动表层海水升温。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持续至今年11月以后的概率超过90%。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达到中等强度，并可能进一步增强。报告指出，现在正是进行决策规划和备灾的关键时刻，提前预报与预警对于挽救生命、减轻影响至关重要。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并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黎以局势升级，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首先来看啊，美以总统通电话呢，似乎并不顺利。媒体称，特朗普一度怒斥了伊总理，说内塔尼亚胡疯了。按照美方官员的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是此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
0: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1: 据报道，特朗普还在通话中敲打内塔尼亚胡，称若没有自己帮忙，后者会进监狱。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多次就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施压以总统赫尔佐格，要求内塔尼亚胡得到赦免。那赫尔佐格近来决定暂不赦免内塔尼亚胡，而是启动调解程序，推动达成认罪协议。以色列时报指出，特朗普认为内塔尼亚胡欠他人情，因而在通话中要求对方同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以免以黎局势升级，阻碍美伊谈判取得成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自四月中旬同意停火以来，以军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并对黎多个边境居民聚居区实施火力控制。那作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对以方展开袭击。美方官员说，特朗普支持以方自卫，但是反对以方为除掉某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对黎境内目标狂轰滥炸，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以过渡方式

0: 升级了以黎局势。那近日啊，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并宣布在多线出击，这背后到底有何意图？其相关举动和美国方面是否协调一致呢？又对其国内政局等有什么影响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

0: 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地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会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会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的工作。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那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2: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斡旋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这对于美伊关系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0: 那么对于这次利益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那么最近特朗普很显然还是希望尽快的与伊朗去签署一份正式的停火协议的，这样呢美国可以从伊朗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那么转回到国内的一些事务，转回到中期选举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离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离以之间的停火，包括4月16号离以达成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所以这次在离以冲突问题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离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离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那么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那么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离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那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那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那这一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呢？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伊朗释放的最新信号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曼德海峡周边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

0: 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生活当中啊，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那很多人呢会选择买保险，比如说寿险、财险、车险、意外险等等。可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买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为了所谓的发财致富。投保一万，当月净赚2000到4000，这不是理财广告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那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为了非法提款机的呢？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保险行业骗局，来看看啊，这背后都藏着哪些猫腻。
3: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诈骗了。
4: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3: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4: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3: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2: 那涉案保险业务员为什么会盯上这款寿险产品呢？据了解啊，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拓展寿险市场，那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群体，推出了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和一般的保险产品相比，这类保险啊，具有投保金额高、保险周期长、盈利空间大等特点。那为了更好地推广产品、占领市场，保险公司给予销售人员较高的首年度佣金，有的佣金率啊，甚至超过了120%到140%。那由于保险公司内部风控机制严重缺失，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一般这类寿险保单的最低价格在2万元，并且没有投保的上限，也就是说，成交一份2万元的保单，那保险业务员就可以拿到24000到28000的佣金。
4: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3: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刘丫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5: 这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2: 据了解啊，从事保险业务的代理必须要有相关许可证。然而，本案当中的保险业务员刘丫并没有相关资质，他是如何拿下这么多保单的呢？借和公司啊，是一家具有保险业务代理资质的中介公司。那刘丫承诺一年向借和公司交50000元的管理费，从而取得了挂靠的资格。
4: 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个寿险产品呢，由借和公司对外代理。而借和公司则是以刘丫为首的团队进一步的将产品推销出去，保险公司获得投保费用之后，再将120%到140%的返利给到借和公司，借和公司再给到以刘丫为首的团队，由此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利润空间。

0: 间。
1: 经查，由于这家保险公司与介和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险产品第二年续保率必须要达到85%以上，没有达到属于违约。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经过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到，他们并没有真正投保的意愿，大部分都是假单。
2: 刘亚和他团队所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所有投保人都没有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能力，所以这些项目的保险都是虚假的。
1: 发现了刘亚为首的保险团队采取了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家保险公司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去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但是在这家保险公司业务暂停之后，刘亚不仅不收手，反而继续选择另一家中介代理和谐保险公司合作，如法炮制做了几十单业务。和谐公司发现了其中的猫腻，拒绝支付佣金，他们仍然继续寻找合作对象。最后，刘亚直接出资操作了君康保险的两起虚假保单业务，造成被害单位损失500余万元。
3: 又以相同的手段去继续的骗取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的这个保险公司，用相同的操作、相同的手法。他们实际上套取的全部都是保险公司的这个高额的佣金，而且呢，他们所招募的这些所有的客户均是虚假的。
1: 刘亚为骗取保险佣金，招募保险业务团队，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后，采取恶意退保和不再续保等手段，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
4: 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检察官介绍，由于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存在风控缺位等问题，采取虚假投保、套取佣金等手段薅保险公司羊毛，已经成为保险业的潜规则和部分保险从业人员的所谓致富捷径。
1: 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本是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特定群体推出的保险产品，因首年度佣金比例奇高且内部风控缺位，形成了佣金套现的黑洞。
5: 这些业务员都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从业人员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一种诈骗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若投保人并无真实的风险保障意图，或明知自身无力承担后续保费，而是以套取高额佣金、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假投保，则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相关保险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甚至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亚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同时判处从业禁止。
4: 警方提醒广大消费者应警惕高额返佣、无风险套利等话术，切勿出借身份信息或参与虚假投保，以免沦为犯罪帮凶。那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宜兴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

0: 小米汽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台风蔷薇已接近日本九州地区南部，台风带来的影响已造成冲绳县至少16人受伤，当地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受灾情况共15起，倒数事件32起。报道称，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今天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明天羽田机场、大阪国际机场等地起降的约280架次航班也已停飞。铁路方面，东海道新干线明天从首班车开始可能出现运行中断。那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会带来大量降雨，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5: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8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5: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7: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18: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

0: 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两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

0: 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八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

0: 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 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

0: 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

0: 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2: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年数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

0: 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

0: 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发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每年的5、6月份是东北冷涡最活跃的时期，我们从云图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呢在黑龙江北部还有贝加尔湖一带上空各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云系，这就是冷涡的身影。大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不停旋转的冷气团，而当它甩出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的时候，天气表现往往会非常的激烈，强降与强对流都会上演。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东北、华北、黄淮多地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这其中呢，像辽宁、河北的部分地区啊，将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图上蓝色的区域会伴随着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而红色的区域要警惕8级，局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未来两天呢，从黑龙江东部一直到河南北部这一带啊，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大家要注意加固农业设施。同时像北京、天津、山西、山东还有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啊，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南方的降雨也会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淮河以南普遍都会有降雨，这其中呢，像是贵州还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的不少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除此之外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渤海、黄海等部分海域及沿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长春阴转小雨，14到24度，沈阳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3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阴转晴，20到36度，拉萨多云转阴，11到24度，成都阵雨转晴，21到3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5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郑州阴转晴，26到38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阴，25到34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33度，武汉阵雨转小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台北晴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6: 千兆到家，

0: 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9: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国产大邮轮实现跨越式发展，
14: 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15: 爱达花城的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13: 中国造船业加速驶向深蓝，
16: 一举拿下了24条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
17: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16: 国产化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竞争力。
1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之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出海试航任务，停靠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
19: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缓缓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天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20: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9: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

0: 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了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
1: 咱们所处的中庭来讲，面积就比爱达摩托号增加了一倍。乘客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舒适。我们还取消了一些内舱房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0: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这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
2: 邮轮还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1: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3: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这是455一个良好的开端。
0: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3大特征。
3: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长兴岛的另一侧，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了交付，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
4: 我身后这艘巨轮就是这两天交付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它的全船总长达到了299米，宽46米，甲板面积相当于差不多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么大的体量，一次运输天然气就能够满足330万左右的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使用量。
0: 柔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5代长恒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
5: 我们这个

0: 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1: 柔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
0: 那我们过去两年啊，跟这个韩国船厂竞争，一举拿下了这个24条世界上最大的27万方的 LNG 船，全部收入囊中。目前这个是世界最大的 LNG 船，同时也是最大的这个订单。

0: 而就在三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 5% 左右，这一数字在去年跃升到了 20% 到 30%。 订单爆发的背后是核心材料和关键工艺的全面自主可控。 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由上百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舱。
1: 我们这个液货舱呢，它总的这个高度大约30米，宽度大约40米，长度呢大约50米，大约差不多10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站的是第四层施工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还有4层。那么未来这些脚手拆除以后，这里面装载的就是接近5万立方的液态天然气。
0: 液货舱的材料必须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英瓦钢的特殊材料。英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也不会收缩变形，能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
1: 那英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英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一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英瓦钢的国家。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材料到构件到焊丝到焊接工艺的全流程国产化。我们目前已经有3艘船已经交付使用的，是用的这个纯国产的英瓦钢材料的。目前在建的还有2艘船舶也是用这个国产的英瓦钢，运营都非常稳定。
0: 而除了英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英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
2: 那我可以理解说，这个 LNG 船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其实比拼的就是这个绝缘模块和英瓦钢吗？
1: 对，没错。
2: 可以这么讲吗？
1: 对，对货舱的维护系统来讲，就是对比拼这两块。
0: 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个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3: 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是需要经过10几个工艺去进行精加工，每道精度呢，它基本上控制在正负0.2毫米。目前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在关键工序上面，以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0: 英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4: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

0: 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 RNG 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1: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2: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温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1: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3: 我们海运成本更低，运输更稳，交付效率更高，能够精准匹配客户的造船节点。我们可以和船厂深度协同，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4: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1: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5: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1: 近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海警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展示出什么样的能力，何为巡航行动，有何深意，专家解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表示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称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如何看待美伊这种矛盾的外交表态？离以局势升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时空观察，专家分析。各地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使用场景多样化，都有些什么样的调整呢？公积金用途上新，给老百姓带来怎样的便利呢？热点有央视，我们重点关注。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的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谬论，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4: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他的有关最新表态严重损害中菲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0: 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接下来我们要来聚焦台湾岛以东海域。昨天我们报道了中国海警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的消息。据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的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件的背景。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的范围啊，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大约是400公里，分别是坐落于台湾岛的东南两侧。也就是说啊，日菲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
0: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2: 就在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于昨天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的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包含了中国海警2502舰岱山舰和2304舰白塔舰。不仅是对日菲严重侵犯我方利益的所谓划界谈判最直接的回应，也展示了我们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而开展这样的一次行动，中国海警编队不仅要有决心，更要有能力和实力。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十分的复杂，这片海域的地形落差极大，海底的地势陡峭险峻，区域内还有流速大约是1米每秒的强劲的黑潮洋流，叠加冬季东北季风、夏季频发的台风，极易掀起巨浪。复杂的水文气象环境不仅威胁到舰艇的航行安全，也会干扰声呐的探测和海上执法，对船只的性能、环境的研判水平和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那么中国海警此次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展示出了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来听一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3: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能力和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以及海域治理体系。
2: 我们再通过这张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来了解一下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昨天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的路线。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的海域。

0: 域，形成了一个三角的闭环，牢牢地围住了台湾岛。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宣示了什么权利？我们继续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1: 这次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在该海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化解谈判这一非法行为给予的直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对该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化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0: 刚才我们介绍了外交部发言人5月29号曾经表示，日菲所谓的化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然而针对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一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却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相关的言论进行了严厉批驳。
2: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化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菲拟探讨化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由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称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如何来看待美伊这种矛盾的外交表态呢？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对当下的离以冲突表达了强烈不满。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一次上任以来，他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为何如此愤怒？离以局势升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呢？稍后专家带来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体内容我们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 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

0: 特朗普在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伊朗方面的说辞和特朗普的乐观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 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2: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
1: 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特朗普称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却释放了暂停与美国对话的消息。如何来看待美伊这种矛盾的外交表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今天的分析。
3: 那么伊朗方面是释放了 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的释放应该说是戳中了特朗普的一个关切。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那么虽然特朗普是多次威胁还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美伊之间也有多次的这个擦枪走火，但是总的来看，那么特朗普还是在强调就是愿意达成协议。那么最近的一两周，实际上美伊之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文本拉锯的阶段。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那么特朗普，那么他是处境社会是比较尴尬的。所以伊朗这次释放的这个中断谈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示出特朗普还是要谈，那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打一场。那么同时，我觉得伊朗的这个信号也显示出 他在谈判中的这种底气和强势的一面，也就是说伊朗不怕谈判暂停，不怕谈判中断，那么也不怕谈判谈崩了之后说美国会再打伊朗，这个伊朗也不怕。那么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显示出在目前的状态下，美国是更怕谈判失败的一方。
1: 当地时间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的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同一天，伊朗媒体还报道称，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
1: 我们来看一下曼德海峡。曼德海峡从地图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连接着红海跟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也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这个海峡目前是处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范围之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大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是通过曼德海峡进行的。 如果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都受到了管控，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又会有哪些外溢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伊朗这次也暗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种场景。那么这种场景当然在历史上应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它确实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10月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也是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的一员，那么就曾经在曼德海峡进行这种袭扰商船的活动，那么导致了红海航运出现了明显的受阻，红海航运量通行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一旦这两个海峡出现联动，同时出现危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负面，也非常的深远的。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红海是欧亚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水道，也是重要的能源和贸易的通道。如果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都出现了危机，它所带来的这种油价的上涨、原料物资的价格的上涨，包括航运物流费用的这种上涨，它是会非常的明显，会对世界的经济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拖累。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红海出现问题之后，它确实会给整个商界，包括跟整体的民众的心理会有更大的冲击。因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停航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如果红海再出现危机，那么这会对整体的这种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对生活成本的预期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那么这种担心如果在未来变成现实，我觉得对全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是进一步的这种打击。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离以局势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和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当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的内容将涵盖所有的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方面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而作为交换呢，黎巴嫩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会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当晚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的南部开展行动。
2: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

0: 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1: 特朗普当天在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升级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一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为何如此愤怒？黎以局势升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2: 对于这次黎以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黎以之间的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具体的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黎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黎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那么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那么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黎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黎以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一个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这个道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在购买住房上，也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等等。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等等。那么哪些地方有哪些政策进行了调整，公积金用途上新，给老百姓带来了怎样的便利呢？今天热点有央视，我们重点来关注。我们首先去辽宁沈阳看一看。
0: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 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

0: 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3: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4: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了缴存的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了保障体系。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5: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4: 随着使用场景、使用条件不断拓宽，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更多人能够参加公积金，更多人能够用得上公积金，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这更加凸显了公积金政策的民生属性。我们也期待未来公积金政策能够探索更加广阔的服务领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我们来关注公安部近日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会造成途经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到行车安全。
7: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8: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9: 他们当时也说的。
8: 说的

0: 什么？
1: 这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2: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3: 今天的事，
4: 今天
3: 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4: 我来报给你啊。
3: 你是
4: 9:35
3: 啊？
4: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3: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5: 飞到那个
4: 三点
5: 楼旁边那些失控了。
3: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4: 没撞的东西。
5: 没撞东西
3: 就失控啊。
4: 没错，
3: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2: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6: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7: 然后飞回来一次，
6: 第三次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7: 对，正常飞我调了自动航线。
6: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7: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2: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8: 受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的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9: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2: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10: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8: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是因为农业生产

0: 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应该怎么来申请呢？
1: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2: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3: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4: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科技企业，点赞中国科技。
6: 通伦走进浙江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向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不时询问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访中，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通伦访华第一站选在杭州看高新技术，之后他也将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与老挝之间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之后，需要返回议会的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要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日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着提前选举

0: 法改革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博弈正进一步的加剧。6月1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用户的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的安全问题起诉OpenAI。
1: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0: 据美国警方发布的消息，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了系列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枪击嫌疑人自杀死亡。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称一处住宅发生了枪击事件。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屋内4人遭到枪击，全部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嫌疑人为一名52岁男子，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离开了现场。此后警方在河滨步道发现了这名嫌疑人，嫌疑人开枪自杀，当场死亡。警方随后在另一处住宅和一家商铺分别发现了一名成年男子死于枪伤。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调查仍在进行。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 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百亿补贴！
10: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

0: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称，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近期，日本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向多国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日本武器出口，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宣称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频频动作背后有何危险图谋？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1: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5: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

0: 你就现场解决。
1: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1: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5: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 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

0: 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促、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2新设备。

0: 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1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2: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不安全的儿童商品、危险的儿童玩具售卖，针对新型风险，今天最高法、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
1: 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
0: 假冒产品采用劣质原料，部分玩具暗藏不良嗜好，标准、法律、监管如何精准治理，协同发力，
2: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儿童玩具新风险，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跟一些儿童的新型的儿童玩具还有儿童产品相关的安全性的一些问题时不时的冒出来，被媒体关注和报道。比如说一种叫三无的捏捏乐，还有叫泥趣多的软泥玩具，还有近期一些不适合儿童玩的这个拼斗游戏等等，像类似的这些儿童玩具呢很多，而且很容易就购买到，尤其是在网上。那么这当然就给监管治理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面对

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挑战怎么办？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就跟这个是相关的。媒体呢也在关注，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标题。那么我们看到，事关儿童玩具、儿童产品，还有儿童的一些游乐场所，相关部门都说呢，这是涉及到一些叫做新

0: 界，还有什么样的标准，另外什么样的这个责任。治理儿童玩具现在应当说是各种各样的新型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法律和行政又应当如何一起去监管，一起去治理，今天就来关注这些问题。
1: 有没有3C 认证？材质是否安全无毒？玩法和形态对未成年儿童身心发展是否有害？近一段时间，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在今天上午，最高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案例。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案例聚焦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
2: 九岁的孩子刘某，他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用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这个针筒封堵件吸入了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刘某的父母就将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等。
1: 此次典型案例中，一起涉及儿童食品玩具的案件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主办的。案件中提到的针筒糖既是儿童食品，也属于儿童玩具，不少电商平台都有售卖，其最大的风险就是误食零部件引起窒息。
2: 这类玩具性的糖果在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奶瓶糖、针筒糖、水枪糖，里面都是凝胶类的糖果，而凝胶类的糖果呢，本就容易引起呛噎的高危食品。而这些玩具外形的包装呢，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分不清玩具和食物，误食零部件就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
1: 法院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注明0至3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
2: 这个安全性的红线呢，它一定就是这类东西，它既属于玩具，它又属于食品，所以它既要符合玩具的安全标准，也要符合这个食品的安全标准。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标签上必须要展示警示的内容。那家长呢，尽量就不要给3岁以内的幼儿选择这类玩具糖果。
1: 法院最终判定，因存在设计缺陷，生产者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刘某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涉及到儿童玩耍的，除了玩具等一些具体产品，还有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场所。此次典型案例中，15岁的小王在一处娱乐室参加密室逃脱游戏，入场前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一旦受伤将由本人担责。结果在游戏中，他奔跑摔倒，最终造成50000多元经济损失。此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定涉案密室未落实适龄管控义务，且未履行相关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免责条款无效，涉案密室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
3: 此类这个游戏场所会造成哪些那个新型风险呢？首先，我们认为有安全防范风险，主要呢就是消防方面。第二类是呢特殊的设施风险，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心理保护的一个风险，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剧本类的游戏呢，它设计了惊险刺激的环节，未成年人参与这种恐怖啊、血腥的主题啊，容易出现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这种的伤害呢，比身体损伤呢要更难界定和追责。
1: 此次发布的案例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律和行政监管协同治理。案例中有一起涉及对网红儿童玩具的行政查处，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处中，玩具公司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产品，伪造厂名厂址、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多项违法行为。
0: 既然儿童玩具和儿童的产品现在面临着一些新型的风险，那么必然也就要

0: 伴随着一些你比如说边界不清楚、责任不清晰，另外容易打擦边球种种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如何去清晰的界定？我们接下来连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蔡庭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公布的几个案例啊，就是他们涉及到玩具食品，涉及到儿童的游乐场所。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案例？就他们的典型性、普遍性在什么地方？
1: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那么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这个新风险就应当说它里面就蕴含着一些新挑战。你比如说刚才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些明显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里面，在儿童玩具、儿童游玩设施里面，尤其在一些网红的儿童玩具里面，法律现在还是否存在着一些盲点？另外您怎么去看现在法律上去界定这些边界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1: 出现的挑战呢，主要在于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出现了这些新类型的案件，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据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些纠纷到底应该怎么裁判，那么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比如说这个密室逃脱类的这种游戏，在判断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那么受了伤，那么判断这个经营者有没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这个设备设施是不是完善，那么也要考虑他玩的游戏是什么，那么这个游戏对于设备设施是不是有特殊的要求，还要考虑这个经营者是不是履行了适龄提示。那么的我们这个案例二就判令这个经营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考虑。一点呢，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涉案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灯光比较暗，玩耍起来呢跑动会比较多，那么但是这个经营者呢在防撞的措施上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游戏适龄是18周岁以上，但是经营者也没有遵守这个规定，让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与了这个游戏。另外呢，就是说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签订了免责条款，这个免责条款是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这个案例呢精准地切中了新类型的这种新兴

0: 的娱乐场所、娱乐游戏，也是为这类游戏的经营明确了合规经营的底线。
1: 蔡庭长，你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关于儿童产品、儿童玩具的一些涉及到他们新型的这些产品的安全性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现在售卖的这种太容易了，在网络上，那么就可以很轻易的买到，而且各种各样的。那所以未来怎么通过法律能够明确在这方面的治理呢？
0: 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那么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怎么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二点呢，就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这种违规经营的，那么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既让这个受害人得到这种实质的救济，那么又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警示经营者，那么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坚持特殊优先的保护。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深化协同联动，那么构建这种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那么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未成年保护方面的这种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呢，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那么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那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好，谢谢蔡庭长。刚才我们关注法律呢，是给市场通过案例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市场明确了一道红线。那么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治理工作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在进行着，一起来关注。
2: 捏捏乐、水晶泥、拼豆，眼下儿童玩具样式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新奇。然而在各类新潮玩具热销的背后，一些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日期的三无问题玩具也正在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健康的安全隐患。比如比较畅销的玩具捏捏乐，在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店，相关商品都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3: 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做的？
4: 我也不清楚，
3: 就是那就这个卖的火一点。
4: 对，还有这个大的。
2: 除了线下，相关商品在线上也十分热销。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玩具大多用透明塑料袋进行包装，并没有任何生产信息标志。主播往往是直播接单后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而一些消费者则表示，部分捏捏乐玩具会有刺鼻异味，疑似用料并不达标。
5: 因为感觉我们捏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会出水。有一点异味
6: 啊，有味道。
5: 对，只要发现了也会阻止他去玩。
7: 我玩过，这玩具就是闻了之后头特别难受，并且这种东西，就是很黏，然后弄到手上就搞不下来，然后也特别难受。
2: 就在去年底，安徽合肥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三无捏捏乐玩具进行了相应的查处。 除了一些网红玩具，一些传统儿童玩具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期，上海质检机构在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时发现，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

0: 部件磁通量超标等安全隐患。
1: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头，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达978.5亿元，比2020年增长25.5%。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严把玩具质量关口也显得额外重要。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毛绒布置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就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事实上，我国新版的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去年发布，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11月以后生产的相关玩具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门槛。
2: 增补了甲醛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短链的氯化的石蜡、硼元素等十类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0: 除了发布标准，相关监管整治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针对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重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进行全链条排查整治。
3: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法律顾问薛军老师。薛老师，您怎么看今天联合公布的这些案例？您觉得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5: 今天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呢，聚焦于儿童玩具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可食性的儿童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这个责任的追究和这个儿童一些用品添加的问题。应该说，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的儿童玩具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呢，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呢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的保障。
4: 薛老师，您从这个治理的角度来看，今天公布的这个案例的话，它给大家伙提出的、释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儿童玩具、儿童用品方面的新的风险？
5: 现在由于随着这个网络经济的发展呢，有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就是这种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平台化、更加这个碎片化。所以呢，对于儿童这些玩具，它到达这个用户手上呢，这个管控的这个难度啊，的确增加了。
4: 嗯，
5: 所以呢，怎么来在这种新的这种营销渠道、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的来管控这些风险，来实现对于儿童玩具的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个新类型的需要去应对的风险。
4: 嗯，其实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包括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里面，像生产儿童玩具的一些，往往都是门槛低、三无厂家生产出来的，生产的容易，然后在这个网络上售卖的也容易，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谁在哪个环节上应当承担一些责任？
5: 的确是这样。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那这样就导致一些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在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买卖就没有生产，那么我们还是着力发力管好这个销售端。那么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它就无法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上。所以呢，在这个销售端，特别是在平台呀、特别是直播啊， 他们要切实的履行好一些，比如说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应的选品责任。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要切实的检查他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啊，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4: 嗯，其实这个质量呢也分这种物理伤害，你比如说可能这个质量上面有问题，它也有一些软性的伤害，比如说一些儿童玩具里面它就注入了一些暴力，注入了一些色情，一些惊悚的要素，那么这些它也会在网络上营销，那这种情况下又应当谁来发挥什么责任？
5: 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呢，的确舆情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共治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呢，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治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
4: 嗯，因为现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新型的风险，而且呢都是通过案例这种方式希望能够界定一条红线，但是现在的确是容易打擦边球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治理应当怎么携手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5: 这一块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请这个召回呀，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移送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好，
5: 各管一块。
4: 好，非常感谢薛老师。儿童跟儿童相关的产品，应当说是在伴随着儿童成长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一个商品，所以说生产者制造者还有消费者这个营销者来说，都是身上要担一些责任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外交部严正声明，绝不允许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炒作台海有事，公然触碰我方底线。日方的挑衅是否早有盘算？中国海警何为巡航行动有何深意？挑动阵营对抗，日本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引发何种担忧？与北约频繁积极互动，日本到底还想干什么？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总统称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谈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美媒披露，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达强烈不满。时讯问答，美以分歧将如何搅动美伊谈判？推销护卫舰，鼓吹新角色，日防卫相为日本再军事化摇旗呐喊。专家解读，日本在再军事化道路上加速前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开赛倒计时，国际转播中心正式启用，多支参赛球队陆续抵达。记者探访苏里南，环境与发展共存的绿色奇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消息人士2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

0: 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一号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美军5月29号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 MSC 萨里斯卡5号集装箱船。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今天公布的这张照片就显示了货轮遭袭后被损毁的部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一号也通报证实，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了剧烈爆炸。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一号警告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其南郊代西耶地区，伊朗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若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抵抗阵线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战线的支持，并推动激活其他战线。他说，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他说，以色列应当明白，他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将面临来自抵抗组织的新一轮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1: 同一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富有成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旧保持强硬语气。美以各执一词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行动？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国伊朗谈判前景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 美以各说各话。

0: 话出于何种原因。
1: 美以对于同一通电话看似不同的表述，反映出的其实是双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的优先战略考量，以及自身政治议程的现实需要。那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在公开声明当中保持强硬，是因为面临着来自国内右翼的巨大压力。如果表现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会引发执政危机，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议会可能提前选举，并且极右翼执政联盟支持度疲软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谨慎。而对白宫来说，称通话是富有成效的，是因为需要向国内选民来展示自身已经搞定了中东问题，证明自身的外交能力。同时呢，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可以控制住以色列，从而为美伊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那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美以关系的一个常态。
0: 问题二，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行动？
1: 美国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也就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情报共享。那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实时的情报支持，这些都是以色列难以离开的。那么当美国真的威胁要动用这些杠杆时呢，以色列通常会选择妥协。这次内塔尼亚胡同意附条件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范围，但却难以改变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却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限制了白宫的约束能力，如果对以色列施压太过，不排除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影响选情。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更像是在踩刹车，而无法变更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方向。
0: 问题三，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前景？
1: 美以分歧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美国会因为担心以色列搞事而加紧谈判，因为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以色列就越可能会制造麻烦，打乱谈判。但同时呢，以色列的潜在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地区环境的复杂性，抬高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而且即便达成也很容易被破坏。那长期来看，美以分歧的扩大也会让以色列更加不信任美国，更有可能在协议达成之后采取单边行动。而且以色列呢也会更加积极地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度，反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排除以色列会对未来的美伊协议不承认、不接受，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议程来行事。以色列可能会暂停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要配合美伊停火。一旦以色列自己有所需要，会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未来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0: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3: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3: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呢，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
0: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 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他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地着眼未来。
5: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 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0: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3: 南美洲国家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总台记者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6: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
0: 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
7: Maar 10% ongeveer is aangetast door de mens en ook waar de mensen wonen. En dat maakt Suriname zo uniek. Suriname heeft een hele kleine populatie en de meeste mensen.Die in de jungle wonen, die zijn eigenlijk al sinds jaren 1700 al in het bos. En die zijn wel heel goed omgegaan met het bos, omdat ze doen niet aan een grote bedrijven activiteiten.
0: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鲸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7: Onze bos en onze natuur is gevoelig in de zin van de grond is arm en de humuslaag is maar pas met een middel, waardoor zeg maar de bomen die hier zijn.Blijf op oppervlakte. Stel dat er een hele grote rukwind komt, dan kan het echt heel veel verandering brengen in onze natuur. Waardoor denk ik heel veel bomen kunnen omvallen. Dat is al eerder gebeurd. En aan de andere kant, doordat er hout wordt gekapt, kan ook een houtwinning wordt gedaan, kan ook ervoor zorgen dat er overstroming ook snel plaatsvindt.
0: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6: 在这片几乎完整保留的热带雨林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依然清晰。即便是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毁林，它依然无法置身于全球气候变化之外。气候变化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挑战。苏里南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森林，也是整个全球生态稳定的一部分。总台记者苏里南报道。
3: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8: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

0: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2: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欧盟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的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数据显示，五月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

0: 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外交部严正声明，绝不允许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炒作台海有事，公然触碰我方底线。日方的挑衅是否早有盘算？中国海警何为巡航行动有何深意？挑动阵营对抗，日本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引发何种担忧？与北约频繁积极互动，日本到底还想干什么？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中国外交部今天再度就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发表严正声明。日菲这一行径违反了哪些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若日菲一意孤行，将造成哪些危险后果？日本近期再次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同时与北约积极互动，日本要从中谋取一些什么？其所谓新角色包藏着哪些野心和祸心？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外交部今天对于日菲行径的最新表态。
0: 围绕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日前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2: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值得让人警惕的是，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披露，日本防卫省

0: 不重新调整自卫队编制与防卫战略。如今，日本正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化与菲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我们看到，日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也是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强调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孟先生，您认为日菲两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啊，它用意何在？这举动究竟违反了哪些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 实际上现在这个日菲啊，它在这个时候来这个擅自进行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呢，它有很强的一个投机的心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它在这个变相的强化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拉紧了地区的这个海洋同盟的链条，对这个地区的盟友啊有战略需求。那么日菲呢，就看到了美国有战略需求，所以呢，他们开始有小动作啊，来进行一个擅自的来进行一个海洋的划界谈判。那么日菲这个擅自的海洋划界谈判呢，实际上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呀，以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有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的这个法律和这个准则来看的话呢，应该来说，他们的划界的这个所在区域啊，是咱们的这个中方的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区域，也是咱们中方呢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的。那么根据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这个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啊，当这个海界划域谈判的时候啊，如果牵扯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啊，一定要跟第三方啊商量啊，一定要第三方参与的。那么日菲它实际上是绕过了中方啊，私自进行这个划界谈判，那么很显然是违背了国际法，也违背了国际基本的这个准则，应该来说是非法无效的。那么这背后实际上也暴露出来呀，日菲之间的一些小的心思啊，他这个想要借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赋能的这么一个机会，想搞乱地区，想要呢这个造成地区的这个矛盾的激化。那么实际上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了，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了这个国际海洋秩序的丛林化法则，没有经过当事方的这个甚至不知道是吧，绕过它了来进行划界，那可想而知是吧，新的丛林法则正在形成，那矛盾呢将会呢丛生。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方面的一些反应哈。我们看到1号呢，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对日菲两国的行径做出最直接的回应。卢先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中国海警的这次行动哈？它的特殊意义在哪里？
3: 我们看到这一次针对日菲所谓的这个非法的这个海域划界谈判，我们不仅有外交部的这个严正声明，同时也有这个海警在我国台湾岛这个东部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执法巡航，所以看出我们实际上是在法理和实际管辖双重层面去进行一个有力的反制。那么法理层面，其实刚才孟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无论从这个联合国宪章，包括这个国际法这个主权原则，包括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条例和具体的规定，特别第三方协商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日菲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海域划界协定都是非法的，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效力的。而我们呢，不仅要通过就在法理层面要有明确的宣示和说明，同时呢，要通过实际的管辖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我们对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这次看到我们的海警力量这个 到了这个台湾东部海域的

0: 进行这样的一个巡航，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首先，这个是海警作为一个独立的执法主体，在这个区域进行巡航，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海警的这个在我国台湾海峡附近的相关区域的一些巡航活动呢，很多都是依托我们的解放军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演习，或者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进行展开的。那么这一次呢，作为一个独立的执法力量，实际上是拓展了我们海警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范围和空间，同时也将一种过去的临时性的抵近性的行为转换成一种日常性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合法性的管辖。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我们说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新的模式，就是我们用一种针对性的这种巡航的方式来直接的反对和驳斥第三国对于我国海域的这种非法的划分的行为。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维权性的举措，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在法理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要进行明确的阐述，同时还要有一个实际控制的体现。
1: 我们根据法理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日非小动作不断的背后呢，其实是两国正快速地勾连到了一起。我们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是多处地提到了日非在军事防务领域可以说动作不断，包括像联合军演呐，包括要向菲律宾方面出口这个二手的护卫舰呐等等。两国还决定要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有评论就认为了日非现在呈现出了一种准同盟化的趋势哈。孟宪，您认为这种趋势对于地区局势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您觉得下一步日非究竟打算做些什么？
2: 实际上现在这个日非的小动作啊，可以看出来他们正在打造一个准同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前期的时候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它实际上已经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约，或者是叫协定，一个是这个我们说互惠准入协定，还有一个是物资与劳务提供协定。那么现在呢，又开始推进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这个缔结。那么这个呢，就表明日非的准同盟框架呀正在形成。那么这个准同盟，我们知道它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就是一个造成地区的阵营化，同盟嘛，造成地区的阵营化。第二个呢，只会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那么怎么这么说呢？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日非它的同盟啊，它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同盟，是以这个他国邻国为壑的，是以邻国为针对目标的这么一个同盟，它必然会造成这么一个阵营化的一个态势。第二个呢，现在实际上南海，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有南海争端的问题，那菲律宾呢是南海争端的一方，它通过这个同盟化呀，来造成阵营化呀，实际上就对另一方造成这个压力。那么很显然，这不利于南海争端的解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也就是日非的下一步的问题了。他们下一步是怎么做呢？他们想把美国再拉进来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前几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啊，这两年之间日非美它的互动是非常的紧密的，包括进行了这个美日非的三方的二加二，就是外长加防长的二加二，还有呢美日非的这个首脑会谈。那么下一步呢，很显然他们还会把美国拉进来这个构建这个美日非的小多边的这么一个框架，来呢制造更大的一个阵营化。第二个呢，就是日非之间的合作，包括他签订了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后啊，他可能合作会增加进行一些信息的沟通啊，一些机密的信息的交换呢，然后他们可能会在海洋上，特别是南海领域南海区域进行高频次的这个合作的一些一些联动啊，军演呐、甚至说是联合巡逻呀。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地区的这个一些冲突事件的频发实际上对地区安全形势来说是只能会恶化。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结合着一个新闻的图版哈，看一下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日本产经新闻披露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说日本防卫省早在2010年。制定这个防卫计划大纲期间，就曾经研究过两岸统一之后会对日本产生的各类军事影响。当时呢，日方就打算要以此为由，准备重新调整自卫队的编制和防卫的战略。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日方似乎是把中国的统一当成了某种威胁哈。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了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呢，他妄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不断地把台海啊和日本来进行一个强行的绑定。卢宪，您认为日本方面究竟他是在害怕什么呢？
0: 我觉得您刚才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直煽动所谓的安全焦虑，包括这个现在一直在炮制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谬论，实际上反映出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它有着非常浓厚的这样一种私心和贪欲。这种私心和贪欲其实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 日本是确确实实将台湾作为一个地缘战略的支点或者说棋子来看待的，因为对于日本来说，台湾意味着一个第一岛链它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同时也是一个东亚地区海域海上通道的一个关键的区域。所以台湾对于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一种我们说所谓的单方面的这种通道安全，而更多的和地缘战略平衡有紧密挂钩。另外呢，他这个日本同时也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也就是打台湾牌啊，就是在中国看，在日本看来，这个海峡两岸的对立，对于日本遏制中国大陆，在搞这种战略遏制来说，是一个现在已经剩下不多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日本国内特别是右翼势力来说，因为日本对台湾有着50年的殖民史，他们一直对台湾有着所谓的这样一种迷思，也就是将台湾作为一种私产，不希望台湾能够离开他们的控制，落入别人的手中。所以这样一种私心贪念总共萦绕在整个日本的这样一个战略思维当中，最终成为了一个就是继续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牌，同时将它作为催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来加以实施的。
1: 除了刚才我们聚焦的这些呢，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在加速与菲律宾安全勾连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来明里暗里的推进再军事化，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他还介绍了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澳大利亚、英国及东南亚各国等扩大防务合作的方针。与此同时，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4: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另一方面，日本并非北约成员国，但近年来与北约互动频繁。日本共同社一号报道称，日本政府正与英国、意大利磋商，拟为三方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设立观察员机制。日本读卖新闻同一天报道，日本政府正式敲定参与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科研计划，成为该项目首个国际合作伙伴。日本防卫省5月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所谓经验。日本外务省同一天宣布，已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提供约22亿日元，从而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据报道，这是日本首次通过该框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资金。然而，在国际舞台高调秀肌肉的同时，日本国内却亮起了红灯。多项数据显示，日本能源、粮食、金融、经济等多个方面面临冲击。4月底至5月下旬，日本累计投入约11.7万亿日元干预汇市后，日元仍持续走弱。美国研究人员甚至指出，按实际有效汇率这个指标计算，日元汇率已跌至土耳其里拉之下，沦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货币。然而，日本政府却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上狂飙，高市政府正将日本拖入怎样的恶性循环？日本社会还埋着哪些未爆弹呢？
1: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日本这个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前也是频频的来推销这个所谓的战略构想啊。而且小泉说，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还有就是技术合作当中要承担出一种新的角色。所以孟先生，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构想的背后啊，究竟

0: 隐藏着日本怎样的一种野心？这个所谓的新角色，你认为指的是什么？
1: 实际上这个日本的新版的印太战略背后啊，它有这个地缘战略野心的，就是想要主导地区的秩序走向啊，主导地区的规则的塑造啊，以美日的这个规则和标准来呢规范地区。那么日本呢，它现在所用的这个新的角色啊，实际是个新的包装。你看它印太战略啊，它说宣称要这个打造一个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规则是谁来制定啊？第二个，他说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啊，或者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么自由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是吧？那么开放是什么样的开放？很显然呢，他讲的自由是这个有价值观的，是民主价值观的。他讲的这个开放呢，是排斥地区当中的其他的国家的，啊，是对这个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是开放的。那么刚才小泉所说的，他说在这个防卫装备上面啊，扮演一个新的角色，那这恰恰说明了这个日本印太战略的一个新的包装背后的一个野心。什么野心呢？我们知道日本它实际上说是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方面啊来说，一直是战后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啊，从这个低敏感度开始的。那么它现在它以这个合作为名，实际上是在进行新型军国主义的向地区的一个输送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它想通过这个所谓的是提供地区的公共产品啊，提供像一些这个不发达的不发达的一些国家啊，提供这个防卫能力，增强他们的防卫能力、安全能力，以这个冠冕堂皇的这理由，实际上呢是把日本的武器、日本的这个军舰啊朝地区进行输送，来呢把它和这个地区和日本的这个军工啊绑在一起啊，把地区呢绑在日本的这个军事战车上面来，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服务的。那么很显然，这个印太战略可想而知，它的背后的野心呢是这个昭然若揭的。
0: 确实啊，除了日本近期是在印太地区动作不断之外呢，我们看到近期还和北约进行了频繁的互动。我们从这个图板上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北约进行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包括这个安全的援助和训练计划，甚至说呢，日本自卫队还要向乌克兰来学习所谓的一种经验。罗先生，您认为日本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北约越绑越紧？高市政权到底想要从中谋取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2: 日本和北约的战略捆绑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双向奔赴。当然，日本它在里边它的战略考量是非常多的。首先呢，一个就是它要借和北约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全或者战略合作来，摆脱战后束缚，来进一步的推动再军事化。因为我们看到日本和北约的这种战略合作的重点领域就是军事领域，特别是武器出口、武器装备技术的合作，包括联合演训等等方面。这实际上也是日本现在再军事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和域外国家和这个盟办国家的一个整体化的体系化的这种军事联动。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就是它通过与北约当中欧洲盟国这种联动的加强，来进一步的拓展盟友体系的多元化。包括日本虽然是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呢他不想把自己单纯捆绑在日美同盟上，而是更多的希望一种多元化的选择。包括日本国内一些所谓的战略学者还说，日本要在中美之间扮演所谓的第三级，那个第三级需要和谁一起做呢？需要和欧盟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同时他也有将北约势力引入亚太，然后进一步的进行地缘制衡的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北约的亚太化在日本的助推之下，现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危害，一个就是阵营化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迫害了其地区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包容性的安全和发展合作。同时呢，它也其实也提升了一种所谓的实力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思潮，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0: 刚才二位都提到了美国哈，我们看到对于日本种种的这种危害地区安全的行为，白宫方面似乎并没有表示出反对。现在呢，有一些外媒甚至是认为说，当前美国正试图将结构相对简单的这个叫轴辐式联盟网络扩展为美国、盟国还有它的伙伴之间深化各类合作的一种盟办网络哈。孟先生，您觉得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办网络当中，日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美国现在对日本听之任之这种态度，是否意味着接下来要放虎出笼呢？
1: 是的，现在实际上来看的话，美国啊，它在这个它的战略里面呢，让日本扮演一个关键枢纽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盟友，那么美国呢是非常重视日本在地区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能力和作用的。现在呢，美国它奉行的是唐罗主义，唐罗主义呢，它主要的一个就是基于美国优先，来呢削减美国自身在地区的这个成本的投入，来让呢盟友呢发挥作用，来呢让

0: 盟办来承担呢地区博弈的一些开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把日本的朝外放，这个为他解禁，军事解禁，然后对日本的一些危险的举措、一些历史的这个虚无主义，都是采取着这个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么很显然，美国呢，他正在这个放虎归山。那么美国以为日本是一个听话的，是吧？被他驯服了的一只老虎，但实际上呢，日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日本他在这个提升自己防卫能力，是吧？来表面上说是为日美同盟做贡献，来呢为美国分担，为美国分忧，实际上他背后追求的还是自身的战略自主，想要呢成为呢自身的一个军事大国，是吧？想要重新回到过去的荣光。高市就说嘛，是吧？我追求的目标就是 Japan is back， 是吧？就是日本重回巅峰，
1: 回来，
0: 对，日本回来重回巅峰。那么很显然，美国正在把这只老虎啊放出笼中。
1: 我们看到高市政权现在把这个心思呢都花在了军事上，但是同时他在国内经济却是一个四处碰壁的状态。其中呢，这个日元汇率持续的贬值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我们可以结合图板来看一下，从4月28号到5月27号，日本政府呢斥资了多少钱呢？创纪录的11.7万亿日元来支撑它的本国货币。但是这一被称为历史最大规模的汇率干预行动，仍然挡不住日元贬值的步伐。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钟，美元对汇元的汇率为对日元的汇率为159.73，可以说再度逼近160的关口。卢先生，您认为日本大把大把的资金怎么就这样就打了水漂了哈？高市政权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2: 其实现在我们看这个日元的这个持续贬值，对于日本的民生、产业，包括财政方面，其实都造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冲击，或者说承压效应。这个实际上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从这个消费端到供给端，再到财政端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和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传导机制能够看出来。所以呢，我们其实看到日本其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市场干预，包括这个对于这个过去的这样一个量化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纠正。但是一方面就体现出来，它并没有去根本性的解决现在比如说美日之间因为这个央行货币政策的差异导致的巨大的这种利率鸿沟，包括它本身的一些结构性的经济问题都没有得到这种妥善的解决。而高市政府现在在忙什么？我们看到他在忙债军事化，在忙这个炒作地缘这个矛盾热点啊，在搞这个我们说国内这种修宪议程，实际上是偏离了国内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民意或者说民生的需求。因为你需要现在把重要的这种财政资源要集中在我们说所谓的经济发展包括扶持民生的方面，这个实际上是高市政府应该去聚焦应该去着重去推动的。那么现在所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一方面在转移矛盾视线，一方面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真正的民意民生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回馈。
1: 我想这也是日本民众根本不愿意看到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以史为鉴，我们看到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中方指出，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而终将养虎为患。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1: 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相关言论进行了严厉批驳。
2: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

0: 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巡查发出了什么信号，宣示了什么权力？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2: 这次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在该海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这一非法行为给予的直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对该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4: 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5: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 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4: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6: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树扫描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老挝仁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科技企业，点赞中国科技。
7: 通伦走进浙江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8: 谢谢你。
7: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向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不时询问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访中，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 通轮访华第一站选在杭州看高新技术，之后他也将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与老挝之间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1: 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产业园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流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园区商户、企业员工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9: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10: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9: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三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11: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然后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9: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12: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13: 我们就想着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我们几个还是很团结，相互帮助，然后成功的把遇事的女司机救回来了。
10: 当时其实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个车顶就淹没了。打开的那一瞬间，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4: 近日，福建福州市上演暖心瞬间，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大雨中摔倒，恰逢晚高峰，车流量大，如果一直在路上，极易被过往车辆误伤。途经此处的两名女子冒雨上前扶起老人，我们一起来看。
14: 当天傍晚，福建福州市下起大雨，在市区一交叉路口，一老人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15: 阿姨背朝天，没办法动，然后就赶紧把车停下来，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很不忍心啊。雨又很大，她头被那个雨裹住，怕她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会被水呛到嘛。
16: 就这样，
15: 去那边坐一下。
17: 我们去桥下，这里不安全。
18: 然后那个桥坡度会比较陡，下来的车会比较快，而且高峰期的时候车很多，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又被碰到了，是二次伤害。
14: 随后两人联络到老人家属，并陪伴在他身旁，直至老人被家人平安接走。
19: 感谢他了，没这两个美女我也不知道躺在地下多幸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4: 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20: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 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0: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4: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伸。
20: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2: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23: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0: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2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24: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
4: 此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消息人士二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

0: 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2: 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1: 同一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富有成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旧保持强硬语气。美以各执一词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行动？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国伊朗谈判前景？一起来看。
0: 问题一，美以各说各话出于何种原因？
3: 美以对于同一通电话看似不同的表述，反映出的其实是双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的优先战略考量，以及自身政治议程的现实需要。那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在公开声明当中保持强硬，是因为面临着来自国内右翼的巨大压力。如果表现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会引发执政危机，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议会可能提前选举，并且极右翼执政联盟支持度疲软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谨慎。而对白宫来说，称通话时富有成效的，是因为需要向国内选民来展示自身已经搞定了中东问题，证明自身的外交能力。同时呢，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可以控制住以色列，从而为美伊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那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美以关系的一个常态。
0: 问题二，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行动？
3: 美国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也就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情报共享。那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实时的情报支持，这些都是以色列难以离开的。那么当美国真的威胁要动用这些杠杆时呢，以色列通常会选择妥协。这次内塔尼亚胡同意附条件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范围，但却难以改变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却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限制了白宫的约束能力，如果对以色列施压太过，不排除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影响选情。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更像是在踩刹车，而无法变更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方向。
0: 问题三，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前景？
3: 美以分歧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美国会因为担心以色列搞事而加紧谈判，因为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以色列就越可能会制造麻烦，打乱谈判。但同时呢，以色列的潜在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地区环境的复杂性，抬高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而且即便达成也很容易被破坏。那长期来看，美以分歧的扩大也会让以色列更加不信任美国，更有可能在协议达成之后采取单边行动。而且以色列呢也会更加积极地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度，反对美伊协议的执行。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排除以色列会对未来的美伊协议不承认、不接受，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议程来行事。以色列可能会暂停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要配合美伊停火。一旦以色列自己有所需要，会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未来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国内焦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2: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种地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随着农业技术不断的升级迭代，旱水农业正逐渐变成机械农业、智慧农业。
6: 原来收麦子要割麦、打肠、扬肠、晒麦等几道工序后才能入仓收储，而现在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7: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6: 曾经的麦收时节，农村的大小空地都会晒满麦子，而现在小麦收割后，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精细化处理后，被统一送入烘干设备，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安全仓储标准。在山东德州等地，为中小农户量身打造的智能烘干设备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降低了农机作业和设备投入成本。曾经农户为了丰收，大多数会增加麦种撒播量，这种传统的撒种方式会导致苗情生长进度不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推广应用了精量播种技术， 土地开沟、旋耕、播种一体化完成，小麦播种深度和后期长势一致，不

0: 仅用种量少了，而且后期更方便统一填管。
1: 基本上节约了30%的种子成本。我们农场的话，平均的小麦的产量呢在820斤左右。使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预估啊，这个小麦应该能达到900斤亩产。
0: 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曾经涉水弯腰插秧，是。

0: 变得轻松。
1: 全程自主完成行驶、转向、插秧，插秧定位精准，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可实现秧苗精准投送，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0: 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了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
2: 现在使用这个机械化插秧，大大提升了插秧一个效率，然后这块田差不多10亩左右，要一个小时就插完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昨天，网络餐饮新规正式实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
5: 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6: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7: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6: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8: 两张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他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6: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7: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6: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8: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6: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9: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6: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8: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但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6: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7: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6: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7: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6: 何某等人

0: 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1: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两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呢一店多开。
0: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1: 那么从监管的角度，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0: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3: 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4: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5: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4: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5: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4: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5: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4: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6: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4: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6: 他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4: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6: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3: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4: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7: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4: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不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如果手机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发现账户被盗刷之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国际焦点。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如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到2028年才能修好。
10: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2: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0: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此外，包含阿根廷、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抵达举办国，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11: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 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

0: 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盼、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5: 这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

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5: 在江苏省镇江市，今年当地共种植冬小麦81.19万亩，当地提前调配合适的收割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正有序作业，高速转动的割台精准掠过麦秆，麦粒源源不断存入储粮仓。
6: 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一共组织了4台收割机，争取3天内全部收完。
5: 同样，扬州市的小麦也陆续开镰，当地提前做好农机保障筹备，累计维修保养机具2.18万台套，对接落实联合收割机近6000台，梳理排查粮食烘干中心419个，预计6月上旬能完成267.9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5月31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71万亩，收割进度超10%。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15号左右，全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工作将基本结束。
0: 眼下，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

0: 搬缩作业。尽管去年秋播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通过促弱转壮、精准施策，小麦苗情显著改善，粮食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1: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2: 今年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1: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3: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促促弱转壮，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我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4: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0: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趁着天气晴好，相关部门提前统筹农机，全力推进小麦收割。
1: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当地将有降雨。为此，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原计划2天收割的小麦，当天就完成了。
5: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8台收割机，4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6: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10多个小时。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5: 拿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1: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70%。
0: 6月2号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2号夜间至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8: 伊朗消息人士2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 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0: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表示，以军部队目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军称，以军第91师与空军在6月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点实施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存放点、军事指挥设施以及其他被以方认定为武装人员活动的地点。德国总理默茨2号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默茨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局势的最新升级深表关切。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巴罗说，法方呼吁黎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0: 同一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富有成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旧保持强硬语气。美以各执一词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行动？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国伊朗谈判前景？来听专家的分析。
8: 问题一，美以各说各话出于何种原因？
9: 美以对于同一通电话看似不同的表述，反映出的其实是双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的优先战略考量，以及自身政治议程的现实需要。那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在公开声明当中保持强硬，是因为面临着来自国内右翼的巨大压力。如果表现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会引发执政危机，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议会可能提前选举，并且极右翼执政联盟支持度疲软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谨慎。而对白宫来说，称通话时富有 成效的，是因为需要向国内选民来展示自身已经搞定了中东问题，证明自身的外交能力，同时呢，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可以控制住以色列，从而为美伊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那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美以关系的一个常态。
8: 问题二，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行动？
9: 美国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也就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情报共享。那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实时的情报支持，这些都是以色列难以离开的。那么当美国真的威胁要动用这些杠杆时呢，以色列通常会选择妥协。这次内塔尼亚胡同意附条件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范围，但却难以改变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却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限制了白宫的约束能力，如果对以色列施压太过，不排除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影响选情。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更像是在踩刹车，而无法变更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方向。
8: 问题三，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前景？
9: 美以分歧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美国会因为担心以色列搞事而加紧谈判，因为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以色列就越可能会制造麻烦，打乱谈判。但同时呢，以色列的潜在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地区环境的复杂性，抬高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而且即便达成也很容易被破坏。那长期来看，美以分歧的扩大也会让以色列更加不信任美国，更有可能在协议达成之后采取单边行动。而且以色列呢，也会更加积极地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度，反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排除以色列会对未来的美伊协议不承认、不接受，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议程来行事。以色列可能会暂停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要配合美伊停火。一旦以色列自己有所需要，会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未来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0: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以军空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其中一次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一条公路附近，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此外，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6月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8: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8: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1: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及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树扫描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号夜间至4号，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风雹较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影响。关于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以及北方地区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来看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分析。
12: 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二夜间到四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
1: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12: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到黄淮这些地区，对流有些位能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这些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那所以在北方的这些地区，那么在未来三天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或者范围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0: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意味着全国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那么，什么是汛期、入汛和主汛期？一起来了解。
1: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 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6月至9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0: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来看安全提示。
1: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 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号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1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

0: 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此外，包含阿根廷、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陆续抵达举办国，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3: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2: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4: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 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

0: 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2: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据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今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6月2号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4: 六月二号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六月二号，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到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二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
1: 本轮高温天气有什么特点？接下来哪些地区会率先？

0: 退烧，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做出的解读。
1: 五月底以来，我国高温天气明显的增多。今天下午，像新疆、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等十余个省区市均出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而南北方的高温类型不同，呈现出了典型的南征北考的格局。像吐鲁番，今天下午的气温是高达42.7度，空气相对湿度仅有9%，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广州，尽管气温是刚刚达到了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同样可以高达40度，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么从成因来看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暖高压脊和脊前的西北气流影响，天空云量少，太阳辐射强；而南方是受到了暖湿气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湿度大，夜温高。展望未来呢，这一轮高温不会持续太久，明天我国高温将开始缩减，华北这一带的高温会率先的消退。那么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扩大，高温天气会持续的减少。到了周末，仅有华南的个别地方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还会有高温天气。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南方多地虽然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闷热。那么像图中列举的这些城市，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超过30度，而平均这个最低气温也普遍都会达到24度以上，全天闷热持续。这种天气是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大家要注意打开空调电扇，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在户外。此外呢，预计明天在山东的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都会有小雨，特别是江苏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中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对下收作业略有不利，而其余下收区的天气适宜下收工作的开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
3: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4: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3: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4: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3: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4: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3: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5: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3: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5: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3: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5: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

0: 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2: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2: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1: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6月2号，一辆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北京市税务局6月2号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6月2号，中国新疆与蒙古国交界的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期，恢复开关。受冰雪天气影响，中蒙两国协议红山嘴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据阿勒泰海关统计，2025年红山嘴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进出境旅客达1480人次，同比增长140.7%。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6月2号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东京电力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全部615组燃料转移至核电站内的共用乏燃料池。受311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融化，形成核燃料残渣。据美国警方发布的消息，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系列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枪击嫌疑人自杀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受害者均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东京暴雨19到2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9到35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2度，开罗晴转阴24到38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悉尼多云转晴14到20度，渥太华晴12到28度，纽约晴17到28度。
1: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5月到9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7、8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3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号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 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实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号夜间至4号，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风雹较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影响。关于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以及北方地区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来看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分析。
4: 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二夜间到四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
3: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4: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到黄淮这些地区，对流有些位能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这些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那所以在北方的这些地区，那么在未来三天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或者范围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伊朗消息人士2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 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0: 黎巴嫩卫生部6月2号表示，以色列6月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131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军一号对黎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黎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另一份声明说，以军一号对黎南部塞达地区的马鲁瓦尼耶镇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0: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其中一次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一条公路附近，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此外，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6月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8: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6: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称，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国媒体披露，实际上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3: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
9: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国产大邮轮实现跨越式发展，
10: 中庭区空间感比较大，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11: 爱达花城的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5: 中国造船业加速驶向深蓝，
12: 一举拿下了24条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
13: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12: 国产化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竞争力。
1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之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出海试航任务，停靠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
17: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缓缓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天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18: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7: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了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
10: 咱们所处的中庭来讲，面积就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倍。乘客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舒适。我们还取消了一些内舱房，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17: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这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
19: 邮轮它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2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10: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2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2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这是155一个良好的开端。
20: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21: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2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长兴岛的另一侧，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了交付，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
22: 我身后这艘巨轮就是这两天交付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它的全船总长达到了299米，宽46米，甲板面积相当于差不多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么大的体量，一次运输天然气就能够满足330万左右的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使用量。
20: 柔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5代长恒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
23: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再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20: 柔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3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
23: 我们过去2年啊，跟这个韩国船厂竞争，一举拿下了这个24条世界上最大的27万

0: 而就在三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 5% 左右。这一数字在去年跃升到了 20% 到 30%。 订单爆发的背后是核心材料和关键工艺的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由上百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舱。
1: 我们这个液货舱呢，它总的这个高度大约30米，宽度大约40米，长度呢大约50米，大约差不多10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呢是第4层施工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还有4层。那么未来这些脚手拆除以后，这里面装载的就是接近5万立方的液态天然气。
0: 液货舱的材料必须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英瓦钢的特殊材料。英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也不会收缩变形，能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
1: 那英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英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一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英瓦钢的国家。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材料到构件到焊丝到焊接工艺的全流程国产化。我们目前已经有3艘船已经交付使用的，是用了这个纯国产的英瓦钢材料的。目前在建的还有2艘船舶也是用这个国产的英瓦钢，运营都非常稳定。
0: 而除了英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英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
2: 那我可以理解说，这个 LNG 船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其实比拼的就是这个绝缘模块和英瓦钢吗？
1: 对，没错。
2: 可以这么讲吗？
1: 对，对货舱的维护系统来讲，就是对比拼这两块。
0: 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个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3: 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是需要经过10几个工艺去进行精加工，每道精度呢，它基本上控制在正负0.2毫米。目前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在关键工序上面，以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0: 英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4: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0: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5: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温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0: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二期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

0: 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1: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2: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3: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公安部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沿途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您什么人？你们？
3: 我是
4: 个姑娘。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3: 对对对。
5: 吓懵
2: 了。怎么回事？
4: 他从这不是从这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后面朝天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6: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7: 他们当时也说的。
6: 说的什么？
7: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4: 今天的事，
8: 今天
4: 把情况给大哥给我讲一下。
8: 我来报告你啊，
4: 你是
8: 9:35
4: 啊，
8: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0: 是操作时空还是干嘛？
1: 啊，
0: 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叫的？
2: 飞到那个那
3: 三点
2: 楼旁边的那些时空，
0: 不是怎么时空？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4: 没撞的东西，
2: 没撞的，
0: 没撞东西就失控啊！
3: 嗯，没撞，
0: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5: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0: 你的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得了？
3: 就找不到的。
0: 你不要这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说句实话。
3: 我把命没死完了。
0: 怎么没事嘞？真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你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5: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6: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7: 嗯，
6: 再飞
7: 回来一次，
6: 第三次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7: 对，正准备我调了自动航线。
6: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7: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5: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8: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9: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5: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10: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8: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5: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0: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5: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10: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5: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1: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8: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11: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12: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11: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12: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11: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12: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11: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13: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11: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13: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11: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13: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

0: 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1: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0: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3: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0: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0: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4: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0: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昨天，网络餐饮新规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户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5: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6: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

0: 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1: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2: 两张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它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1: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0: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1: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2: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1: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3: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1: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2: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但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1: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0: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1: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0: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1: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2: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2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能一店多开。
1: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2: 那么从监管的角度，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1: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升收获。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在江苏省镇江市，今年当地共种植冬小麦81.19万亩，当地提前调配合适的收割机为种植户提供机收服务。这是白兔镇中心村的一处麦田，金色麦浪连片起伏，籽粒饱满，多台适配丘陵地块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正有序作业，高速转动的割台精准掠过麦秆，麦粒源源不断存入储粮仓。
2: 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一共组织了4台收割机，争取3天内全部收完。
1: 同样，扬州市的小麦也陆续开镰，当地提前做好农机保障筹备，累计维修保养机具2.18万台套，对接落实联合收割机近6000台，梳理排查粮食烘干中心419个，预计6月上旬能完成267.9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5月31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71万亩，收割进度超10%。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15号左右，全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工作将基本结束。
0: 眼下，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尽管去年秋播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通过促弱转壮精准施策，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产量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3: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4: 今天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3: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5: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促促弱转壮，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把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6: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0: 6月2号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2号夜间至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8: 伊朗消息人士二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0: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表示，以军部队目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军称，以军第91师与空军在6月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点实施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存放点、军事指挥设施以及其他被以方认定为武装人员活动的地点。德国总理默茨6月2号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默茨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局势的最新升级深表关切。法国外长巴罗6月2号接受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巴罗说，法方呼吁黎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0: 同一通电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富有成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旧保持强硬语气，没以各执一词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行动？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国伊朗谈判前景？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问题一：美以各说各话出于何种原因？
2: 美以对于同一通电话看似不同的表述，反映出的其实是双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的优先战略考量，以及自身政治议程的现实需要。那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在公开声明当中保持强硬，是因为面临着来自国内右翼的巨大压力。如果表现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会引发执政危机，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议会可能提前选举，并且极右翼执政联盟支持度疲软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谨慎。而对白宫来说，称通话是富有成效的，是因为需要向国内选民来展示自身已经搞定了中东问题，证明自身的外交能力。同时呢，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可以控制住以色列，从而为美伊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那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美以关系的一个常态。
1: 问题二，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行动？
2: 美国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也就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情报共享。那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实时的情报支持，这些都是以色列难以离开的。那么当美国真的威胁要动用这些杠杆时呢，以色列通常会选择妥协。这次内塔尼亚胡同意附条件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范围，但却难以改变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却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限制了白宫的约束能力，如果对以色列施压太过，不排除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影响选情。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更像是在踩刹车，而无法变更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方向。
1: 问题三，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前景？
2: 美以分歧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美国会因为担心以色列搞事而加紧谈判，因为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以色列就越可能会制造麻烦，打乱谈判。但同时呢，以色列的潜在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地区环境的复杂性，抬高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而且即便达成也很容易被破坏。那长期来看，美以分歧的扩大也会让以色列更加不信任美国，更有可能在协议达成之后采取单边行动。而且以色列呢，也会更加积极地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度，反对美伊协议的执行。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排除以色列会对未来的美伊协议不承认、不接受，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议程来行事。以色列可能会暂停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要配合美伊停火。一旦以色列自己有所需要，会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未来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0: 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6月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

0: 德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号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 教育部提醒考生。

0: 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号夜间至4号，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风雹较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影响。关于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以及北方地区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来看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分析。
2: 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2日夜间到4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
0: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2: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到黄淮这些地区，对流有些位能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这些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那所以在北方的这些地区，那么在未来3天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或者范围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1: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意味着全国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那么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一起来了解。
3: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 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六月至九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联合国大会六月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八十一届联大主席，他将于今年九月就职，任期一年。卡利勒拉赫曼当选后发表讲话称，将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等开展工作，致力于重现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信任。卡利勒拉赫曼于二零二六年二月宣誓就任孟加拉国外长。他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发展事务工作，曾在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多个高级职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
5: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3: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 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据世界卫生组织六月二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当地时间六月二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0: 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的到来是对刚果金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能进一步增强刚果金方面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专家组将按照刚果金方面的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方面提供支持。
6: 我们希望来到刚果金以后掌握第一手资料，报回准确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也为我们的驻刚的使馆、中资企业、中资机构华人华侨提供相应的传染病防控的诊疗方面的知识和培训。当然我们也会和刚果金卫生部门以及相关的研究工机构一起，那么了解疾病的发展动态，特别是它的演进形势，那么制定下一步的防控的具体的方案和策略，包括援助的相关的方案，最终是助力刚果金人民共同实现埃博拉疫情控制的目标。
0: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据介绍，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不安全的儿童商品、危险的儿童玩具售卖，针对新型风险，今天最高法、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
1: 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
0: 假冒产品采用劣质原料，部分玩具暗藏不良嗜好，标准、法律、监管如何精准治理，协同发力，
2: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儿童玩具新风险，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跟一些儿童的新型的儿童玩具还有儿童产品相关的安全性的一些问题时不时的冒出来，被媒体关注和报道。比如说一种叫三无的捏捏乐，还有叫泥趣多的软泥玩具，还有近期一些不适合儿童玩的这个拼斗游戏等等，像类似的这些儿童玩具呢很多，而且很容易就购买到，尤其是在网上。那么这当然就给监管治理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挑战怎么办？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些典

行的案例就跟这个是相关的。媒体呢也在关注，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标题。那么我们看到事关儿童玩具、儿童产品还有儿童的一些游乐场所，相关部门都说呢，这是涉及到一些叫做新型的风险，尤其是儿童的玩具是最受关注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那么发布这一系列的这个典型的案例，是

0: 些问题出现，那么法律和行政又应当如何一起去监管，一起去治理？今天就来关注这些问题。
1: 有没有3C 认证？材质是否安全无毒？玩法和形态对未成年儿童身心发展是否有害？近一段时间，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在今天上午，最高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案例。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案例聚焦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
2: 九岁的孩子刘某，他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用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这个针筒封堵件吸入了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刘某的父母就将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等。
1: 此次典型案例中，一起涉及儿童食品玩具的案件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主办的。案件中提到的针筒糖既是儿童食品，也属于儿童玩具，不少电商平台都有售卖，其最大的风险就是误食零部件引起窒息。
2: 这类玩具性的糖果在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奶瓶糖、针筒糖、水枪糖，里面都是凝胶类的糖果，而凝胶类的糖果呢，本就容易引起呛噎的高危食品。而这些玩具外形的包装呢，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分不清玩具和食物，误食零部件就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
1: 法院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注明0至3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
2: 这个安全性的红线呢，它一定就是这类东西，它既属于玩具，它又属于食品，所以它既要符合玩具的安全标准，也要符合这个食品的安全标准。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标签上必须要展示警示的内容。那家长呢，尽量就不要给3岁以内的幼儿选择这类玩具糖果。
1: 法院最终判定，因存在设计缺陷，生产者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刘某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涉及到儿童玩耍的，除了玩具等一些具体产品，还有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场所。此次典型案例中，15岁的小王在一处娱乐室参加密室逃脱游戏，入场前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一旦受伤将由本人担责。结果在游戏中他奔跑摔倒，最终造成50000多元经济损失。此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定涉案密室未落实适龄管控义务，且未履行相关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免责条款无效，涉案密室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
3: 此类这个游戏场所会造成哪些那个新型风险呢？首先，我们认为有安全防范风险，主要呢就是消防方面。第二类是呢特殊的设施风险，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心理保护的一个风险，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剧本类的游戏呢，它设计了惊险刺激的环节，未成年人参与这种恐怖啊、血腥的主题啊，容易出现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这种的伤害呢，比身体损伤呢要更难界定和追责。
1: 此次发布的案例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律和行政监管协同治理。案例中有一起涉及对网红儿童玩具的行政查处，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处中，玩具公司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产品，伪造厂名厂址、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多项违法行为。
0: 既然儿童玩具和儿童的产品现在面临着一些新型的风险，那么必然也就要伴随着一些，你比如说边界不清楚、责任不清晰，另外容易打擦边球，种种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如何去清晰的界定？我们

0: 我们接下来连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蔡庭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公布的几个案例啊，就是他们涉及到玩具食品，涉及到儿童的游乐场所，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案例？就他们的典型性、普遍性在什么地方？
1: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那么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这个新风险就应当说它里面就蕴含着一些新挑战。你比如说刚才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些明显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里面，在儿童玩具、儿童游玩设施里面，尤其在一些网红的儿童玩具里面，法律现在还是否存在着一些盲点？另外您怎么去看现在法律上去界定这些边界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1: 出现的挑战呢，主要在于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出现了这些新类型的案件，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据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些纠纷到底应该怎么裁判？那么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比如说这个密室逃脱类的这种游戏，在判断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那么受了伤，那么判断这个经营者有没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这个设备设施是不是完善，那么也要考虑他玩的游戏是什么，那么这个游戏对于设备设施是不是有特殊的要求，还要考虑这个经营者是不是履行了适龄提示。那么的我们这个案例二就判令这个经营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考虑。一点呢，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涉案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灯光比较暗，玩耍起来呢跑动会比较多，那么但是这个经营者呢在防撞的措施上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游戏适龄是18周岁以上，但是经营者也没有遵守这个规定，让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与了这个游戏。另外呢，就是说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签订了免责条款，这个免责条款是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这个案例呢精准地切中了新类型的这种新兴的娱乐场所、娱乐游戏，也是为这类游戏的经营明确了

0: 规经营的底线。
1: 蔡庭长，你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关于儿童产品、儿童玩具的一些涉及到他们新型的这些产品的安全性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现在售卖的这种太容易了，在网络上，那么就可以很轻易的买到，而且各种各样的。那所以未来怎么通过法律能够明确在这方面的治理呢？
0: 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那么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怎么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二点呢，就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这种违规经营的，那么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既让这个受害人得到这种实质的救济，那么又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警示经营者，那么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坚持特殊优先的保护。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深化协同联动，那么构建这种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那么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未成年保护方面的这种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呢，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那么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那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好，谢谢蔡庭长。刚才我们关注法律呢，是给市场通过案例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市场明确了一道红线。那么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治理工作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在进行着，一起来关注。
2: 捏捏乐、水晶泥、拼豆，眼下儿童玩具样式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新奇。然而在各类新潮玩具热销的背后，一些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日期的三无问题玩具也正在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健康的安全隐患。比如比较畅销的玩具捏捏乐，在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店，相关商品都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3: 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做的？
4: 我也不清楚。
3: 就是那就这个卖的火一点。
4: 对，还有这个大的。
2: 除了线下，相关商品在线上也十分热销。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玩具大多用透明塑料袋进行包装，并没有任何生产信息标志。主播往往是直播接单后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而一些消费者则表示，部分捏捏乐玩具会有刺鼻异味，疑似用料并不达标。
5: 因为感觉我们捏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会出水。有一点异味
6: 啊，有味道。
5: 对，只要发现了也会阻止他去玩。
7: 我玩过，这种玩具就是闻了之后头特别难受，并且这种东西，就是很黏，然后弄的时候就搞不下来，然后也特别难受。
2: 就在去年底，安徽合肥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三无捏捏乐玩具进行了相应的查处。除了一些网红玩具，一些传统儿童玩具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期上海质检机构在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时发现，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等安全隐患。
6: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筒，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2: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达978.5亿元，比2020年增长25.5%。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严把玩具质量关口也显得额外重要。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毛绒布置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就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事实上，我国新版的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去年发布，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11月以后生产的相关玩具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门槛。
8: 增补了甲醛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短链的氯化的石蜡、硼元素等十类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2: 除了发布标准，相关监管整治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针对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重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进行全链条排查整治。
9: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法律顾问薛军老师。薛老师，您怎么看今天联合公布的这些案例？您觉得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10: 今天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呢，聚焦于儿童玩具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可食性的儿童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这个责任的追究和这个儿童一些用品添加的问题。应该说，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的儿童玩具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呢，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呢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的保障。
1: 薛老师，您从这个治理的角度来看，今天公布的这个案例的话，它给大家伙提出的释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儿童玩具、儿童用品方面的新的风险？
10: 现在由于随着这个网络经济的发展呢，有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就是这种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平台化、更加这个碎片化。所以呢，对于儿童这些玩具，它到达这个用户手上呢，这个管控的这个难度啊，的确增加了。所以呢，怎么来在这种新的这种营销渠道、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的来管控这些风险，来实现对于儿童玩具的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类型的需要去应对的风险。
1: 其实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包括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里面，像生产儿童玩具的一些，往往都是门槛低三无厂家生产出来的，生产的容易，然后在这个网络上售卖的也容易，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谁在哪个环节上应当承担一些责任？
10: 的确是这样。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那这样就导致一些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在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买卖就没有生产，那么我们还是着力发力管好这个销售端。那么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它就无法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上。所以呢，在这个销售端，特别是在平台呀、特别是直播啊， 他们要切实的履行好一些，比如说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应的选品责任，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

0: 切实的检查它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啊，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1: 嗯，其实这个质量呢也分这种物理伤害，你比如说可能这个质量上面有问题，它也有一些软性的伤害，比如说一些儿童玩具里面它就注入了一些暴力，注入了一些色情，一些惊悚的要素，那么这些它也会在网络上营销，那这种情况下又应当谁来发挥什么责任？
0: 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呢的确舆情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共治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的，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治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啊，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
1: 嗯，因为现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新型的风险，而且呢都是通过案例这种方式希望能够界定一条红线，但是现在的确是容易打擦边球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治理应当怎么携手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一块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请这个召回呀。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移送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
0: 各管一块。
1: 好，非常感谢薛老师。儿童跟儿童相关的产品应当说是在伴随着儿童成长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一个商品，所以说生产者制造者还有消费者这个营销者来说都是身上要担一些责任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乐游吧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

0: 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加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了大面积的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5: 在江苏省镇江市，今年当地共种植冬小麦 81.19 万亩，当地提前调配合适的收割机为种植户提供机收服务。这是白兔镇中心村的一处麦田，金色麦浪连片起伏，籽粒饱满，多台适配丘陵地块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正有序作业，高速转动的割台精准掠过麦秆，麦粒源源不断存入储粮仓。
6: 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一共组织了4台收割机，争取三天内全部收完。
5: 同样，扬州市的小麦也陆续开镰，当地提前做好农机保障筹备，累计维修保养机具 2.18 万台套，对接落实联合收割机近6000台，梳理排查粮食烘干中心419个，预计6月上旬能完成267.9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5月31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71万亩，收割进度超一成。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15号左右，全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工作将基本结束。
0: 眼下，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尽管去年秋播因连

0: 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通过促弱转状精准施策，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产量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1: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2: 今天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1: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状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3: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促促弱转种，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把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4: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伊朗消息人士2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0: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表示，以军部队目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军称，以军第91师与空军在6月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存放点、军事指挥设施以及其他被以方认定为武装人员活动的地点。德国总理默茨2号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默茨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局势的最新升级深表关切。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巴罗说，法方呼吁黎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0: 同一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富有成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旧保持强硬语气。美以各执一词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行动？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国伊朗谈判前景？来听专家的分析。
6: 问题一，美以各说各话出于何种原因？
7: 美以对于同一通电话看似不同的表述，反映出的其实是双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的优先战略考量，以及自身政治议程的现实需要。那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在公开声明当中保持强硬，是因为面临着来自国内右翼的巨大压力。如果表现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会引发执政危机，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议会可能提前选举，并且极右翼执政联盟支持度疲软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谨慎。而对白宫来说，称通话时富有成效的是因为需要向国内选民来展示自身已经搞定了中东问题，证明自身的外交能力，同时呢，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可以控制住以色列，从而为美伊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那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美以关系的一个常态。
6: 问题二，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行动？
7: 美国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也就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情报共享。那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实时的情报支持，这些都是以色列难以离开的。那么当美国真的威胁要动用这些杠杆时呢，以色列通常会选择妥协。这次内塔尼亚胡同意附条件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范围，但却难以改变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却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限制了白宫的约束能力，如果对以色列施压太过，不排除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影响选情。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更像是在踩刹车，而无法变更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方向。
6: 问题三，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前景？
7: 美以分歧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美国会因为担心以色列搞事而加紧谈判，因为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以色列就越可能会制造麻烦，打乱谈判。但同时呢，以色列的潜在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地区环境的复杂性，抬高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而且即便达成也很容易被破坏。那长期来看，美以分歧的扩大也会让以色列更加不信任美国，更有可能在协议达成之后采取单边行动。 而且以色列呢也会更加积极地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度，反对美伊协议的执行。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排除以色列会对未来的美伊协议不承认不接受，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议程来行事。以色列可能会暂停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要配合美伊停火。一旦以色列自己有所需要，会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

0: 议未来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1: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其中一次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一条公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6月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4: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断大肆推销日本防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 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

0: 尼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
0: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埃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3: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

0: 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2: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据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今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生活中，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多人会选择买保险，比如寿险、财险、车险、意外险等等。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买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投保10000，当月净挣2000到4000，这不是理财广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 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为了非法的提款机呢？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保险行业骗局，来看看这背后藏着哪些猫腻。
2: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诈骗了。
4: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2: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4: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2: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1: 那么涉案保险业务员为何会盯上这款寿险产品呢？据了解，一些保险公司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群体，推出了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与一般的保险产品相比，这一类的保险具有投保金额高、保险周期长、盈利空间大等特点。为更好地推广产品、占领市场，保险公司给予销售人员较高的首年度佣金，有的佣金率甚至超过了120%到140%。由于保险公司内部风控机制严重缺失，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一般这类寿险保单的最低价格在20000元，并且没有投保上限。也就是说，成交一份20000元的保单，保险业务员就可以拿到2.4万到2.8万元的佣金。
4: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2: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刘丫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5: 这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1: 据了解，从事保险业务的代理必须要有相关的许可证，然而在本案中的保险业务员刘丫并没有相关资质，那他是如何拿下这么多的保单的呢？借和公司是一家具有保险业务代理资质的中介公司，刘丫承诺一年向借和公司交50000元管理费，从而取得了挂靠资格。
4: 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个寿险产品呢，由借和公司对外代理，而借和公司则是以刘丫为首的团队进一步的将产品推销出去。保险公司获得投保费用之后，再将120%到140%的返利给到借和公司，借和公司再给到以刘丫为首的团队，由此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利润空间。
2: 经查，由于这家保险公司与借和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险产品第二年续保率必须要达到85%以上，没有达到属于违约。而借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经过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到，他们并没有真正投保的意愿，大部分都是假单。
5: 刘亚和他团队所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所有投保人都没有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能力，所以这些项目 保险都是虚假的。
6: 发现了刘丫为首的保险团队

采取了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家保险公司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去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

0: 刘丫直接出资操作了君康保险的两起虚假保单业务，造成被害单位损失500余万元。
1: 又以相同的手段去继续的骗取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的这个保险公司，用相同的操作、相同的手法，他们实际上套取的全部都是保险公司的这个高额的佣金，而且呢，他们所招募的这些所有的客户均是虚假的。
0: 刘丫为骗取保险佣金，招募保险业务团队，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后，采取恶意退保和不再续保等手段，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
2: 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检察官介绍，由于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存在风控缺位等问题，采取虚假投保、套取佣金等手段薅保险公司羊毛，已经成为了保险业的潜规则和部分保险从业人员的所谓致富捷径。
0: 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本是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特定群体推出的保险产品，因首年度佣金比例奇高且内部风控缺位，形成了佣金套现的黑洞。
3: 这些业务员都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从业人员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一种诈骗行为。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若投保人并无真实的风险保障意图，或明知自身无力承担后续保费，而是以套取高额佣金、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假投保，则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相关保险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甚至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丫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同时判处从业禁止。
2: 警方提醒广大消费者应警惕高额返佣、无风险套利等话术，切勿出借身份信息或参与虚假投保，以免沦为犯罪帮凶。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首先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5: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6: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5: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6: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5: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6: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5: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

0: 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1: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0: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1: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0: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1: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2: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0: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0: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国产大邮轮实现跨越式发展，
5: 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6: 爱达花城的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4: 中国造船业加速驶向深蓝，
7: 一举拿下了24条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
8: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7: 国产化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竞争力。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之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出海试航任务，停靠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
13: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缓缓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天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14: 我宣布，中国

0: 国产大型邮轮 H 幺五零九船试航圆满成功。
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了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
2: 咱们所处的中庭来讲，面积就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一倍。乘客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舒适。我们还取消了一些内舱房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这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
3: 邮轮它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1: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2: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都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1: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这是4-5-5一个良好的开端。
1: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4: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1: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长兴岛的另一侧，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了交付，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
5: 我身后这艘巨轮就是这两天交付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它的全船总长达到了299米，宽46米，甲板面积相当于差

0: 不多三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么大的体量，一次运输天然气就能够满足330万左右的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使用量。
1: 柔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恒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
2: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1: 柔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
2: 那我们过去2年啊，跟这个韩国船厂竞争，一举拿下了这个24条世界上最大的27万方的 LNG 船，全部收入囊中。目前这个是世界最大的 LNG 船，同时也是最大的这个订单。

0: 而就在三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 5% 左右，这一数字在去年跃升到了 20% 到 30%。 订单爆发的背后是核心材料和关键工艺的全面自主可控。 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由上百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舱。
1: 我们这个液货舱呢，它总的这个高度大约30米，宽度大约40米，长度呢大约50米，大约差不多10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站的是第4层施工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还有4层。那么未来这些脚手拆除以后，这里面装载的就是接近5万立方的液态天然气。
0: 液货舱的材料必须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也不会收缩变形，能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
1: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一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材料到构件到焊丝到焊接工艺的全流程国产化。我们目前已经有3艘船已经交付使用的，是用的这个纯国产的阴瓦钢材料的。目前在建的还有2艘船舶也是用这个国产的阴瓦钢，运营都非常稳定。
0: 而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阴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
2: 那我可以理解说，这个 LNG 船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其实比拼的就是这个绝缘模块和阴瓦钢吗？
1: 对，没错。
2: 可以这么讲吗？
1: 对，对货舱的维护系统来讲，就是对比拼这两块。
0: 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个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3: 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是需要经过10几个工艺去进行精加工，每道精度呢，它基本上控制在正负0.2毫米。目前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在关键工序上面，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0: 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

0: 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1: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RNG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0: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2: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温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0: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二期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3: 我们海运成本更低，运输更稳，交付效率更高，能够精准匹配客户的造船节点。我们可以和船厂深度协同，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4: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0: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5: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了大面积的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在江苏省镇江市，今年当地共种植冬小麦81.19万亩，当地提前调配合适的收割机，为种植户提供机收服务。这是白兔镇中心村的一处麦田，金色麦浪。

0: 连片起伏，籽粒饱满。多台适配丘陵地块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正有序作业，高速转动的割台精准掠过麦秆，麦粒源源不断存入储粮仓。
1: 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一共组织了4台收割机，争取3天内全部收完。
0: 同样，扬州市的小麦也陆续开镰，当地提前做好农机保障筹备，累计维修保养机具2.18万台套，对接落实联合收割机近6000台，梳理排查粮食烘干中心419个，预计6月上旬能完成267.9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5月31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71万亩，收割进度超10%。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15号左右，全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工作将基本结束。
2: 眼下，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尽管去年秋播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通过促弱转状精准施测，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产量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3: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4: 今年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3: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状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5: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促促弱转种，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我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6: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未来1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8: 伊朗消息人士2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1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

0: 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0: 同一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富有成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旧保持强硬语气。美以各执一词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方面的行动？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国伊朗谈判前景？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问题一，美以各说各话出于何种原因？
2: 美以对于同一通电话看似不同的表述，反映出的其实是双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的优先战略考量，以及自身政治议程的现实需要。那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在公开声明当中保持强硬，是因为面临着来自国内右翼的巨大压力。如果表现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会引发执政危机，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议会可能提前选举，并且极右翼执政联盟支持度疲软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谨慎。而对白宫来说，称通话时富有成效的，是因为需要向国内选民来展示自身已经搞定了中东问题，证明自身的外交能力。同时呢，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可以控制住以色列，从而为美伊协议的达成创造条件。那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美以关系的一个常态。
1: 问题二，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行动？
2: 美国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也就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情报共享。那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实时的情报支持，这些都是以色列难以离开的。那么当美国真的威胁要动用这些杠杆时呢，以色列通常会选择妥协。这次内塔尼亚胡同意附条件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范围，但却难以改变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却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的冲突。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限制了白宫的约束能力，如果对以色列施压太过，不排除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影响选情。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更像是在踩刹车，而无法变更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方向。
1: 问题三，美以分歧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前景？
2: 美以分歧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美国会因为担心以色列搞事而加紧谈判，因为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以色列就越可能会制造麻烦，打乱谈判。但同时呢，以色列的潜在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地区环境的复杂性，抬高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而且即便达成也很容易被破坏。那长期来看，美以分歧的扩大也会让以色列更加不信任美国，更有可能在协议达成之后采取单边行动。 而且以色列呢也会更加积极的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度，反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排除以色列会对未来的美

0: 伊协议不承认不接受，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议程来行事，以色列可能会暂停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要配合美伊停火。一旦以色列自己有所需要，会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未来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1: 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造成4名以军士兵受伤。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6月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埃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3: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埃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埃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

0: 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号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

0: 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号夜间至4号，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风雹较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应该怎么做呢？来看安全提示。
2: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公安部近日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4: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5: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6: 他们当时也说的。
5: 说的什么？
6: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说禁止飞行。
4: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0: 今天就是今天的事。
1: 今天
0: 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1: 我来报给你啊。
0: 你是
1: 9:35。
0: 啊。
1: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0: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2: 飞到那个3点钟旁边那些失控。
0: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3: 没撞的东西。
2: 没撞东西
0: 就失控啊。
1: 嗯，没撞，
0: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4: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5: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6: 嗯，
5: 再
6: 飞
5: 回
6: 来一
5: 次，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6: 对，这人飞我调了自动航线。
5: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6: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4: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7: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8: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4: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9: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7: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4: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9: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

0: 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2: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3: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不安全的儿童商品、危险的儿童玩具售卖，针对新型风险，今天最高法、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
1: 商家要注意呢，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
0: 假冒产品采用劣质原料，部分玩具暗藏不良嗜好，标准、法律、监管如何精准治理，协同发力，
2: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儿童玩具新风险，法律与监管如何互安全。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跟一些儿童的新型的儿童玩具还有儿童产品相关的安全性的一些问题时不时的冒出来，被媒体关注和报道。比如说一种叫三无的捏捏乐，还有叫泥趣多的软泥玩具，还有近期一些不适合儿童玩的这个拼斗游戏等等，像类似的这些儿童玩具呢很多，而且很容易就购买到，尤其是在网上。那么这当然就给监管治理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挑战怎么办？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就跟这个是相关的。媒体呢也在关注，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标题。那么我们看到事关儿童玩具、儿童产品还有儿童的一些游乐场所，相关部门都说呢，这是涉及到一些叫做新型的风险，尤其是儿童的玩具是最受关注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那么发布这一系列的这个典型的案例，是希望对外向外界传递一些什么样的边界，还有什么样的标准，另外什么样的这个责任，治理儿童玩具现在应当说是各种各样的新型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法律和行政又应当如何一起去监管，一起去治理，今天就来关注这些问题。
0: 有没有3C 认证？材质是否安全无毒？玩法和形态对未成年儿童身心发展是否有害？近一段时间，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在今天上午，最高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

0: 人权益保护相关案例。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案例聚焦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
1: 9岁的孩子刘某，他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用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这个针筒封堵件吸入。

0: 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等。
1: 此次典型案例中，一起涉及儿童食品玩具的案件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主办的。案件中提到的针筒糖既是儿童食品，也属于儿童玩具，不少电商平台都有售卖，其最大的风险就是误食零部件引起窒息。
0: 这类玩具性的糖果在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奶瓶糖、针筒糖、水枪糖，里面都是凝胶类的糖果，而凝胶类的糖果呢，本就容易引起呛噎的高危食品，而这些玩具外形的包装呢，对孩子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分不清玩具和食物，误食零部件就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
1: 法院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注明零至三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
0: 这个安全性的红线呢，它一定就是这类东西，它既属于玩具，它又属于食品，所以它既要符合玩具的安全标准，也要符合这个食品的安全标准。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标签上必须要展示警示的内容。那家长呢，尽量就不要给三岁以内的幼儿选择这类玩具糖果。
1: 法院最终判定，因存在设计缺陷，生产者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刘某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涉及到儿童玩耍的，除了玩具等一些具体产品，还有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场所。此次典型案例中，15岁的小王在一处娱乐室参加密室逃脱游戏，入场前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一旦受伤将由本人担责。结果在游戏中他奔跑摔倒，最终造成5万多元经济损失。此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定涉案密室未落实适龄管控义务，且未履行相关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免责条款无效，涉案密室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
2: 此类这个游戏场所会造成哪些那个新型风险呢？首先，我们认为有安全防范风险，主要呢就是消防方面。第二点是呢特殊的设施风险，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心理保护的一个风险，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剧本类的游戏呢，它设计了惊险刺激的环节，未成年人参与这种恐怖啊、血腥的主题啊，容易出现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这种的伤害呢，比身体损伤呢要更难界定和追责。
1: 此次发布的案例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律和行政监管协同治理。案例中有一起涉及对网红儿童玩具的行政查处，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处中，玩具公司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产品，伪造厂名厂址、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多项违法行为。
3: 既然儿童玩具和儿童的产品现在面临着一些新型的风险，那么必然也就要伴随着一些，你比如说边界不清楚、责任不清晰，另外容易打擦边球种种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如何去清晰的界定？我们接下来连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蔡庭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公布的几个案例啊，就是他们涉及到玩具食品，涉及到儿童的游乐场所。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案例？就他们的典型性、普遍性在什么地方？
4: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 那么它既属

0: 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这个新风险就应当说它里面就蕴含着一些新挑战。你比如说刚才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些明显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里面，在儿童玩具、儿童游玩设施里面，尤其在一些网红的儿童玩具里面，法律现在还是否存在着一些盲点？另外您怎么去看现在法律上去界定这些边界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0: 出现的挑战呢，主要在于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出现了这些新类型的案件，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据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些纠纷到底应该怎么裁判，那么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比如说这个密室逃脱类的这种游戏，在判断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那么受了伤，那么判断这个经营者有没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这个设备设施是不是完善，那么也要考虑他玩的游戏是什么，那么这个游戏对于设备设施是不是有特殊的要求，还要考虑这个经营者是不是履行了适龄提示。那么的我们这个案例二就判令这个经营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考虑。一点呢，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涉案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灯光比较暗，玩耍起来呢跑动会比较多，那么但是这个经营者呢在防撞的措施上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游戏适龄是18周岁以上，但是经营者也没有遵守这个规定，让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与了这个游戏。另外呢，就是说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签订了免责条款，这个免责条款是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这个案例呢精准地切中了新类型的这种新兴的娱乐场所、娱乐游戏，也是为这类游戏的经营明确了合规经营的底线。
1: 蔡庭长，你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关于儿童产品、儿童玩具的一些涉及到他们新型的这些产品的安全性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现在售卖的这种太容易了，在网络上那么就可以很轻易的买到，而且各种各样的。那所以未来怎么通过法律能够明确在这方面的治理呢？
0: 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那么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怎么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二点呢，就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

0: 指引作用。对于这种违规经营的，那么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既让这个受害人得到这种实质的救济，那么又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警示经营者，那么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坚持特殊优先的保护。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深化协同联动，那么构建这种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那么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未成年保护方面的这种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呢，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那么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那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好，谢谢蔡庭长。刚才我们关注法律呢，是给市场通过案例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市场明确了一道红线。那么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治理工作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在进行着，一起来关注。
2: 捏捏乐、水晶泥、拼豆，眼下儿童玩具样式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新奇。然而在各类新潮玩具热销的背后，一些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日期的三无问题玩具也正在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健康的安全隐患。比如比较畅销的玩具捏捏乐，在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店，相关商品都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3: 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做的？
4: 我也不清楚。
3: 就是那就这个卖的火一点。
4: 嗯，对，还有这个大的。
2: 除了线下，相关商品在线上也十分热销。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玩具大多用透明塑料袋进行包装，并没有任何生产信息标志。主播往往是直播接单后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而一些消费者则表示，部分捏捏乐玩具会有刺鼻异味，疑似用料并不达标。
5: 因为感觉我们捏的时候发现会有的时候会出水。有一点异味
3: 啊，有味道。
5: 对，只要发现了也会阻止他去玩。
6: 我玩过，这玩具就是闻了之后头特别难受，并且这种东西，就是很黏，然后弄到手上就搞不下来，然后也特别难受。
2: 就在去年底，安徽合肥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三无捏捏乐玩具进行了相应的查处。除了一些网红玩具，一些传统儿童玩具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期上海质检机构在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时发现，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等安全隐患。
7: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头，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2: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达978.5亿元，比2020年增长25.5%。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严把玩具质量关口也显得额外重要。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毛绒布置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就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事实上，我国新版的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去年发布，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

0: 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11月以后生产的相关玩具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门槛。
1: 增补了甲醛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短链的氯化的石蜡、硼元素等10类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0: 除了发布标准，相关监管整治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针对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重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进行全链条排查整治。
2: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3: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法律顾问薛军老师。薛老师，您怎么看今天联合公布的这些案例？您觉得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4: 今天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呢，聚焦于儿童玩具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可食性的儿童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这个责任的追究和这个儿童一些用品添加的问题。应该说，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的儿童玩具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呢，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呢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的保障。
3: 薛老师，您从这个治理的角度来看，今天公布的这个案例的话，它给大家伙提出的释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儿童玩具、儿童用品方面的新的风险？
4: 现在由于随着这个网络经济的发展呢，有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就是这种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平台化、更加这个碎片化。所以呢，对于儿童这些玩具它到达这个用户手上呢，这个管控的这个难度啊，的确增加了。所以呢，怎么来在这种新的这种营销渠道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的来管控这些风险，来实现对于儿童玩具的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个新类型的需要去应对的风险。
3: 其实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包括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里面，像生产儿童玩具的一些往往都是门槛低三无厂家生产出来的，生产的容易，然后在这个网络上售卖的也容易，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谁在哪个环节上应当承担一些责任？
4: 的确是这样。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那这样就导致一些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在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生产，那么我们还是着力发力管好这个销售端。那么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它就无法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上。所以呢，在这个销售端，特别是在平台呀、特别是直播啊，他们要切实的履行好一些，比如说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应的选品责任，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要切实的检查他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啊，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3: 其实这个质量呢也分这种物理伤害，你比如说可能这个质量上面有问题，它也有一些软性的伤害，比如说一些儿童玩具里面它就注入了一些暴力、注入了一些色情、一些惊悚的要素，那么这些它也会在网络上营销，那这种情况下又应当谁来发挥什么责任？
4: 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呢，的确舆情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共治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呢，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

0: 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治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啊，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
1: 因为现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新型的风险，而且呢，都是通过案例这种方式，希望能够界定一条红线。但是现在的确是容易打擦边球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治理应当怎么携手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一块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请这个召回呀，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移送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
0: 各管一块。
1: 好，非常感谢薛老师。跟儿童相关的产品应当说是在伴随着儿童成长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一个商品，所以说生产者制造者还有消费者这个营销者来说都是身上要担一些责任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

0: 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加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号夜间至4号，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风雹较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影响。关于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以及北方地区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来看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分析。
2: 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2日夜间到4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
1: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2: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到黄淮这些地区，对流有些位能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这些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那所以在北方的这些地区，那么在未来3天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或者范围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0: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来看安全提示。
3: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

0: 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2日援引消息人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消息人士2日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媒体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不过，据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的交流并不融洽，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以军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的强烈不满。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他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但此次通话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在特朗普看来，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内塔尼亚胡6月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依旧保持强硬口气，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他强调，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媒报道，目前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日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日，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其中一次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一条公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6月2日

0: 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并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当地时间6月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德国柏林重申，即使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匈牙利也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或提供武器。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尼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他将于今年9月就职，任期1年。卡利勒拉赫曼当选后发表讲话称，将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等开展工作，致力于重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信任。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在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2: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力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对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3: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

0: 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国产大邮轮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4: 爱达花城的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2: 中国造船业加速驶向深蓝，
5: 一举拿下了24条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
6: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5: 国产化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竞争力。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之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出海试航任务，停靠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
11: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缓缓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天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12: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了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
3: 咱们所处的中庭来讲，面积就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一倍。乘客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舒适。我们还取消了一些内舱房，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1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这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
13: 邮轮还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 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1: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这是4-5-5一个良好的开端。
0: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2: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长兴岛的另一侧，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了交付，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
3: 我身后这艘巨轮就是这两天交付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它的全船总长达到了299米，宽46米，甲板面积相当于差不多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么大的体量，一次运输天然气就能够满足330万左右的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使用量。
0: 柔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5代长恒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
4: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再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柔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3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
4: 我们过去2年啊，跟这个韩国船厂竞争，一举拿下了这个24条世界上最大的27万方的 LNG 船，全部收入囊中。目前这个是世界最大的 LNG 船，同时也是最大的这个订单。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而就在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这一数字在去年跃升到了20%到30%。订单爆发的背后是核心材料和关键工艺的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由上百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舱。
2: 我们这个液货舱呢，它总的这个高度大约30米，宽度大约40米，长度呢大约50米，大约差不多10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呢是第4层施工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还有4层。那么未来这些脚手拆除以后，这里面装载的就是接近5万立方的液态天然气。
1: 液货舱的材料必须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也不会收缩变形，能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
2: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1: 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一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2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
2: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材料到构件到焊丝到焊接工艺的全流程国产化。我们目前已经有3艘船已经交付使用的，是用了这个纯国产的阴瓦钢材料的。目前在线的还有2艘船舶也是用这个国产的阴瓦钢，运营都非常稳定。
1: 而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阴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
3: 那我可以理解说，这个 LNG 船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其实比拼的就是这个绝缘模块和阴瓦钢吗？
2: 对，没错。
3: 可以这么讲吗？
2: 对，对货舱的维护系统来讲，就是对比拼这两块。
1: 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个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4: 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是需要经过10几个工艺去进行精加工，每道精度呢，它基本上控制在正负0.2毫米。目前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在关键工序上面，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1: 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5: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1: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6: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纹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1: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 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二期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

0: 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1: 我们海运成本更低，运输更稳，交付效率更高，能够精准匹配客户的造船节点。我们可以和船厂深度协同，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0: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3: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公安部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沿途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您什么人？你们？
3: 姑娘，
4: 就是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3: 对对对。
5: 吓吓懵了。
2: 怎么回事？
3: 他搁这，我这说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飞飞机，我这桥底下飞着嘞，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想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6: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7: 他们当时也说的。
6: 说的什么？
7: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0: 今天就是今天的事。今天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1: 我来报给你啊。
0: 你是
1: 9:35。
0: 啊。
1: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0: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2: 飞到那个
1: 3点钟
2: 旁边那些失控。
0: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3: 没撞的东西。

0: 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1: 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的掉？
2: 这撞不到的。
1: 你不要这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在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说句实话。
2: 我把妹妹死完了。
1: 怎么没事嘞？这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新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你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新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0: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0:30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3: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4: 再飞回来一次，
3: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4: 对，这人飞我调了自动航线。
3: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4: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0: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5: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6: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0: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7: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5: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0: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8: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 否则就是违法行为。

0: 建议飞行前登陆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2: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3: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4: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6: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7: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会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6: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7: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6: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7: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6: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8: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6: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8: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6: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8: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6: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9: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

0: 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3: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1: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4: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1: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昨天，网络餐饮新规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户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5: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6: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5: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

0: 进行办理。
1: 两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它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0: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2: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0: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1: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0: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1: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0: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1: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那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0: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2: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0: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2: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0: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1: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两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能一店多开。
0: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1: 那么从监管的角度，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0: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4: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6月2号，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6: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7: 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缓解海运、铁路的时效与通道压力，也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提供了高效物流支撑。更重要的是，航线加密有助于强化自主可控的运输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近日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
2: 射频识别是让标签和读写器通过无线电在空中交换信息来识别物品，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物流仓储、医疗、航空及电子支付等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门禁卡、公交卡、高速公路 ETC 卡等都是使用这类技术，但射频识别这种无线交换如果不加保护，就可能被偷听、仿冒或篡改。密码套件就是给这段空中交换的信息配的一整套加密与验证工具，用来确认身份并保护传输内容。该标准聚焦安全协议一致性与符合性测试，统一了测试方法、技术要求与判定依据，可精准核验物联网产品安全防护性能，有效规范全球行业测试评估秩序，补齐了全球物联网密码测试的标准短板，有效破解测试标准不一、合规无序等突出问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谷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
4: 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3: 平陆运河全线水系大连通将展现出很多亮点，接下来跟随记者沿运河去看一看。
5: 平陆运河航道由北向南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以及入海口近海段，分段建设梯级接力。起点段的沙坪河段由南宁段和钦州段组成，南宁段地势平缓，主要依托原有天然水系拓宽挖深，率先完成通水。
6: 在我身后的平陆运河南宁段在今年3月已经率先通水了。它之所以能跑在最前面，关键在于多程并进的施工方式。这里不是一整段从头挖到尾，而是先用围堰把河道分成好几块，相当于同时开了多个工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开挖、护岸、施工，每个工程并行推进。其次，这一段的地质条件相对更可控，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勘测和数字化建模，让施工过程推进得更加顺畅。
7: 南宁段能最大利用现有的天然河老河道，施工条件最好。这一段采用了宽浅型航道断面，通过优化船舶的设计吃水和航速，既满足了当前船舶的通航需求，又大幅减少了水下岩石的开挖量。
5: 南宁段先行的策略不仅检验了上游航道的防渗性能，也为下游大落差枢纽的冲水调试提供了水源保障。滚滚活水由北向南平稳蓄纳，迎来了全航道施工难度最高之一的区段。
6: 一路向南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全线地势最险要、开挖深度最大的航道段。为了打通豫江与清江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山脊，这条人工航道的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88米，相当于在山体里凿出了一个60多层楼高的水上大峡谷。在开挖之前，这里完全没有天然河道，正式通水后，隔山相望的两大水系就在这里交汇连通。
5: 江水连通各大枢纽后，进入了连接江海的重要区域——钦州城区段。川城段全长21.4公里，横穿钦州中心城区。
6: 可以看到，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清江的干流河道，两岸就是居民区。如今，钦州川城段已经建起了

0: 太护岸，河道两侧绿树成荫，在我身后紫才大桥横跨两岸，运河穿城而过，水城相融，让这项世纪工程成为了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全线通水后，位于钦州城区段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就具备了船舶停靠条件。未来这里将像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为出入海口的千吨级货轮提供岸电加急、燃油补给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
2: 钦州水上服务区是运河上的超级驿站，通水之后，我们的水上服务网络就有了实体依托。未来这里将全面普及全电智能化岸电，可以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1: 从分段接力到北水南送，平陆运河正用奔腾的水流勾勒出江海直通、生态穿城的全新图景。
3: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
4: 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1: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6: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7: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1: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4: 昨天，西藏自治区生态

0: 环境厅正式发布《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在大气与水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全区七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纳木错、羊卓雍错、佩枯错等湖泊水质均达到二类标准。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西藏现有森林面积1507.02万公顷，草原面积12.01亿亩，湿地面积816.93万公顷，现有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一位。此外，西藏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69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072种。现有野生动物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246种。
1: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贯通山西冀北能源基地与天津负荷中心的能源大动脉，计划于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昨天，这个西电东送重要输电通道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2: 在河北唐山玉田县施工现场，48根导线先后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跨越。据介绍，此次施工是在同一个特高压铁塔上，同时架设两条独立的输电线路。原本一座铁塔只背一条线路，现在为了节省土地和通道资源，让它一次背两条线路，每条线路都能独立送电。这样输电能力翻倍，但施工和停电作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3: 这次跨越施工，作业高度相当于60层楼高，时间更紧，高度更高，给施工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们投入的人员和设备都是常规的2倍，全力确保此次跨越一次成功。
2: 随着本次跨越施工完成，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全面进入架线阶段。据了解，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4: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4: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典型案例中还提

0: 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3: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

0: 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
4: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随着雨水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连日来的暑热将得到缓解。
3: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大部分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乘客可参考站台安全门旁的标识选择车厢。
4: 这项举措2022年在北京地铁全面上线，以满足乘客对车厢内温度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公共服务精细化。今年在重点车站还增设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双温车厢分布与乘车指引，并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
3: 从6月1号晚开始，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
4: 暴雨导致河水上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
5: 6月1号晚上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
6: 天凌晨2点过，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啊，就涨到路面上，每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5: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6: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3: 昨天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
4: 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理里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
3: 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
4: 尽管去年秋播因梁区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是通过促弱转壮精准施策，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产量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7: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8: 今年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7: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9: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簇、粗弱

0: 转种，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我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1: 今年红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2: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
3: 智能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保障夏粮丰收。
4: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田间地头，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5: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00亩左右。
4: 同时，当地组建志愿服务队，提供机具调度、维修、驻收等服务。
6: 今年我们村的小麦长势喜人，穗大粒薄，丰收成色十足。我们镇上提前统筹调配优质农机，做好农机具的检修调试，开通下手便民服务。
4: 目前，安徽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小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降雨，总体有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2: 今年以来，随着两新政策向纵深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力度持续加大，为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一批更新上岗的烘干设备正助力夏粮归仓。
4: 这两天，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天气转晴，当地正抢抓窗口期收割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今年不少刚收上来的小麦含水率超过30%，储存难度加大。
7: 我们烘干机由原来的4台，我们增加到10台。烘干能力可以达到300吨。
4: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烘干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和县宫桥镇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政策补贴，将6台老旧烘干机换成了大功率智能烘干设备。
8: 设备更新后，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不仅彻底解决了运输前粮食烘干的燃煤之急，还大幅缩短了生产周期，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4: 在和县，今年全县60多家烘干企业日烘干能力达1万吨，有力保障了全县27.5万亩小麦抢收。同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也带动了农机制造、零部件配套和售后服务。
2: 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解了燃眉之急，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在工业领域也正全面铺开，目前已经覆盖41个工业大类。
3: 各地围绕产业特色需求精准投放资金，带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4: 在河南洛阳，一条轴承智能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从上料研磨到检测，全流程自动化完成。
9: 这是我们新上的一台全自动检测仪，这原来是个比较耗时的工位，现在通过这一台机器，可以在15秒之内试验所有的尺寸、螺纹的行为公差，100%检测。
4: 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次技改项目共新增3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国家推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企业享受到补助资金3000多万元。为企业转型升级减轻了压力。
9: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个亿。
4: 传统产业正从设备更新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湖南平江，这家食用油制造企业今年更新了智能加工设备，不仅能将山茶油的活性营养成分保留提升至90%以上，出油率还提高了5%。

0: 7%。
1: 如果没有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专项项目的一个支持的话呢，可能还得要再观望一个两三年才能下定决心更新设备。毕竟对于企业来说，投入的成本还是很高的，能够让我们企业更快的提升产能，提高产品的品质。
2: 设备更新不仅有助于产业升级，也在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0: 众生活中直接而迫切的需求。
1: 在浙江宁波，这个2008年建成的小区共有31台电梯，服务550户，2000多位居民。由于电梯使用年限较长，近年来噪声大、晃动、停梯等问题越来越多。
2: 前乘梯可能会出现，噪音非常大，然后坐在里面会晃来晃去的，这心里很不踏实。
1: 今年这个小区老旧电梯列入更新计划，获批补贴资金510万元。不仅是在宁波，今年浙江多地根据百姓实际需求，将更新加装电梯补贴由定额支持调整为分档支持，推动使用年限长、故障率高的电梯优先换新。
3: 开工率是达到了一个50%，竣工率是达到20%，基本上到6月底能够全面完工。
1: 设备更新也在加快改善医疗服务。在四川德阳市人民医院，3.0T 核磁共振、术中 CT 等先进设备今年陆续投用，大幅缩短患者检查等候时间，诊疗流程同步优化。
4: 我们科室新换的磁共振扫描速度是原来设备的 1.5 倍，患者做一次检查的时间缩短了1/3以上，排长队的情况明显好转，而且图像清晰度更高，很小的病灶也能准确发现，对早期精准诊断帮助很大。
1: 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今年前4个月，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8.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原因未知。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
12: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0: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2: 当地时间2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

0: 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2: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0: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1: 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3: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المبارك شو ما عاد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2: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4: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3: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ق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1: 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
2: 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2: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

0: 并强调日非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现在是早晨的6:53，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这几天东北频繁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高空冷涡在活动啊，常年的5、6月份在东北地区上空呢有一个冷涡系统盘踞，我们又叫它东北冷涡，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旋转之下呢，会引导冷空气频繁的南下，那在冷涡的前部和底部呢，大气结构不稳定，容易激发强对流，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地区的气温啊，最近它的气温是上升的非常快，近地面的空气受热膨胀迅速上升，这会加强大气的垂直运动，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来看一下今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呢，像是吉林的中南部、辽宁中北部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且这一带地区还会有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比如说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颜色较深的这些区域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强降雨区向东推进到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这一带地区，也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那北方多地的降雨发展是不是就没那么热了呢？
3: 是的，那其实东北地区的气温已经降下来了，那今后几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也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退，像今天的时候呢，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还有天津大部，最高气温呢是降到30度或以下，那但是呢可以看到今天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这里还是有高温天气的，不过明天的时候这里的高温就会消退，但是会伴随着这种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啊。而南方地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气温的升高，同时还要注意湿度比较大，由于暖湿气流增强，湿度比较高，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的闷热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沈阳中雨，14到25度。通辽小雨，12到23度。兰州晴，16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8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3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6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3到33度。烟台阴转小雨，19到26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8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泰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武汉小雨，23到30度。长沙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

0: 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2: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6月2号，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
1: 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1: 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数字带大家看一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

0: 可可爱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位于该岛南部。该岛的苏扎和马桑地区居民反馈称，听到多次爆炸。
6: 初步估计，导弹可能击中了位于苏扎和马桑之间无人居住的海滩区域。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6: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7: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6: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5: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6: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7: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

0: 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三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
2: 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2: 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0: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3: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أ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4: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ي هلأ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ي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ال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当地时间2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近期的冲突加剧深表关切。默茨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呼吁以色列遵守4月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德国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2: 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

0: 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标。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
3: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2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遇见美丽中国，今天我们要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大鹏湾看一看。
2: 大鹏湾位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是我国第一个通过跨境协同治理而建成的美丽海湾。近年来，围绕美丽海湾的建设目标，两地通过机制对接、联合监测，协同织就一套系统性治理网络。
1: 下面就一起去感受那里水清滩静、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动人画卷。
7: 共护一片海，同享一湾蓝，深圳大鹏湾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离不开深港两地的携手合作。现在每到周末，都有两地的潜水志愿者自发来到这片海湾，进行海洋垃圾清理、珊瑚保育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普查工作，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8: 一般就招募6个人吧，最多的时候我们有80多个人报名，我们需要去抽签。
9: 记者随一对潜水志愿者出海，来自香港的林东峰是当天的活动领队。
10: 安全问题还有我们的作业流程，还要做一些垃圾的分拣，我就想身为一个志愿者，投入自己的一份力来保护这个海洋。
9: 2025年，这个志愿者组织开展了127场次的海洋垃�圾深度清理活动，有1248名志愿者参与，共清理垃圾2303.2公斤。
11: 就是把我们的共建美丽海湾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提出来，然后就共同发力，是包括我们的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巡查的结果都会。

0: 定期的互相交换。
1: 深港两地形成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的跨境海湾治理模式，共同推动大鹏湾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国家一类标准。联合开展的增值放流行动，投放人工鱼礁2.8万空方，培育珊瑚6万多株，提升了大鹏湾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 深圳市大鹏新区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东临大亚湾，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半岛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7.58%。
3: 首廊生态红线推动高质量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中国第一个暗夜社区西冲社区，记者找到了答案。
4: 所谓暗夜社区，不是不准亮灯，而是使用高品质的照明。比如我身后这个经过改造后的路灯，上面有一个截光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光源散射到空中。社区内很多过去锃明瓦亮的白色光源，现在也变成了黄色的温柔的散射光、漫射光和氛围光。
1: 在实施灯光改造前，这里是一个由传统渔村发展而来的滨海乡村旅游度假点，大排档、小民宿五光十色。
5: 特别是在广告招牌，要多亮有多亮，为了吸引游客过来。2021年，我们社区启动了那个暗夜社区的创建，给我们的居民宣传光污染的一个危险，对所有西冲社区里面的那些灯光进行了一个改造。
1: 西冲社区临近深圳市天文台，暗夜社区的创建不仅得到了天文台的专业指导，还吸引了很多专业关心和自然生态爱好者的到来。
6: 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天文观测，随着我们光环境的改善，河道那些灯光的改造，萤火虫越来越多了，很多城市里的人也同时冲着萤火虫来。
1: 社区还对硬件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实行雨污分流、垃圾分类、道路交通改造，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7: 这个变化之后，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了，就开展了天文自然教育和我们的萤火虫自然教育。这两个教育对我们的客栈的帬助很大，大概有30%-40%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个萤火虫和这个星空方面的自然教育。
1: 深圳当地的鸟类专家告诉记者，打造暗夜社区不仅把黑夜还给了星空，还把黑夜还给了候鸟。
8: 小型的候鸟它在迁徙的时候主要是在夜间飞行的，那我们这些人造的灯光呢，其实很容易会对它们的一个飞行包括路线的识别造成干扰。这个暗夜社区呢，就会给我们途经大鹏半岛的这些候鸟营造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迁徙环境。
1: 夜观星，日观海，萤火虫步道，候鸟心之课堂，让这里的旅游跳出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生态体验。去年总人口只有2500多人的西冲社区，游客接待量达到170万人次，总收入达4036万元。
5: 我们东西冲是中国八大最美的海岸线之一，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居民、还有我们的环保组织都自发的往我们东西海岸线去清走我们的海岸线的垃圾。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前为了以山海吃饭，现在山海给我们那么好的资源，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
3: 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2: 山东各地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
3: 济宁市嘉祥县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通过农机精准调配、错峰延时作业，服务全程兜底，高效有序推进麦收工作，守护夏粮，丰产丰收。
9: 傍晚时分，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800余亩连片麦田里，依旧是一片繁忙的丰收。

0: 场景。当地正抢抓无雨吹微风的有利天气，开展错峰延时收割作业，收割、脱粒、清杂、接杆还田，全程机械化模式高效运转，大幅提升了麦收速度。
1: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两天雨，我这八百来亩地啊，装了两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两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收完的麦啊，我测了测，亩产能达到1200-1200斤嘛。
0: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当地建立了麦收日调度、日研判工作机制，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精准调配、科学排班，通过实行人停、机不停、分班轮作的作业模式，加速收割进度。同时，当地还下沉技术、安全服务力量，规范田间作业流程，严控粮食收割损耗。
2: 刚才调了调割台高低，就是为了少掉麦粒，不浪费粮食，同时把麦茬留合适，方便后期这个玉米播种。
0: 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有效解决了人工收割耗时久、损耗高的问题，更为后续下种预留了充足农时。目前，嘉祥县67.8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高峰期，当地累计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8支，投入联合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3: 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开始。
4: 当地通过跨区农机调度、流动加油车、智慧云平台等举措，全力保障下收，高效推进。
0: 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深店村，3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村里采取人歇机不歇的轮班作业模式，成熟地块随熟随收。当地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对接跨区农机资源。在漯河市郾城区党湾村，工作人员驾驶流动加油车，为农机手提供加油服务，保障农机能源供应。三夏期间，漯河市在全市共设立25家优惠加油服务站点，开通加油绿色通道，配套司机之家，提供食宿、洗浴等便民服务。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南省漯河市农机智能调度中心。那么通过这个云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市农机的实时分务情况以及作业的进度情况。此外，通过平台的智慧 AI 调度模块，我们还可以实现提前预警异常信息，提供应急预案，为农机的精准调度提供科学决策。
6: 我们还为农户、农机手开发了找农活、找农机、找维修店、维修站点、加油站等社会化服务功能。手机 APP 可一键操作，切实为广大农户农机手提供便利。此外，平台还可展示全市烘干点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的分布位置和服务能力。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可就近快速调度资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1: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0: 抹油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
2: 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
2: 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 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了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0: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第81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当选，将于今年9月接替现任联大主席贝尔伯克。
2: 根据联大主席地区轮换原则，第81届联大主席由亚太地区国家推举产生。此次选举中，卡利勒战胜塞浦路斯候选人安德烈亚斯·卡库里斯，成功当选。卡利勒在当选后的讲话中表示，他将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新兴技术治理和联合国改革六大方向开展工作，致力于重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信任。
3: As your president, I will dedicate myself to rebuilding trust, nurturing consensus, and opening space for good faith negotiations that will lead to outcomes for all that are owned by all.
2: 卡利勒出生于1954年，于2026年2月就任孟加拉国外长。他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发展事务工作，曾在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任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
5: I guess it's a clear sign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expect that they are sticking to the deal, and this is really crucial because we saw from the 27th of July last year until now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3 really heavy breaches of the deal, and we are not accepting this.
4: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地时间2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
7: 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8: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A warmer ocean adds heat and moisture to the climate system, which can serve to worsen climate extremes, including heat waves and heavy rainfall. The footprint of an El Niño travels far beyond its origins in the Pacific Ocean, impacting agriculture, energy supplies, trade, water resources, supply chains, and life.

0: livelihoods across entire regions.
1: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该组织警告称，太平洋变暖将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并加剧极端天气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将与世界各地的气象机构一起，在未来几个月内监测气候状况，为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对气候敏感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2: 这几天北方又热又晒，接下来会凉快一些吗？
3: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4: 好的，那这两天呢，我们会陆续感受到凉爽，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在华北平原这一带是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是37.5度。而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陆续的消退。那今天呢，主要是体现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大部这一带。那今天这一带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或以下。不过今天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以及新疆大片地区呢，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到明天的时候，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就会消退了。不过明天在新疆这一带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津和济南，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最高气温是29度，那基本上保持这样的状态，一直会延续到本周末。那济南今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6度，出现高温天气。明天开始气温的下降，随后呢，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0度上下的样子。南方地区未来降温未来高温天气最持久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这一带不仅白天温度高啊，夜间的气温也在升高当中。像明天开始呢，这一带的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再加上湿度比较大，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主持人，
2: 说完了气温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降雨的情况吧。
4: 好的，那今后几天呢，南北方的降水都会增多。北方降水呢，主要是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像是华北、黄淮东北这一带多阵性降水，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而南方地区呢，是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呢，会有较大范围的降水。我们来看这条雨带，今天呢，在四川、云南、贵州，还有湖南、江西，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那在这条雨带当中，还会伴随着像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今天在海上的这一带地区有大雾天气，过往船只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主持人。
2: 谢谢刘超。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3: 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及辽宁中北部、吉林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2: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3: 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 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积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6月至9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2: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
3: 那么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预防措施，还有安全提示。
5: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2: 晴雨冷暖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天津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5到14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9到23度；银川多云，13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7到24度；拉萨小雨转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21到31度；雅安多云转阴，22到31度；遵义阴转多云，20到27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6到30度；大同多云转晴，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5到25度；东营小雨，18到34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8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32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33度；盐城 阴转多云，24到33。

台北多云转阴，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8到32度。

0: 杭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湖北欢迎民，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3: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2: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7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4: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3: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藏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